当大家都在为考试紧张时，芭芭山气定神闲地坐在位子上看小说，想必平时下了不少功夫，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我想听，
1: 我想听，
2: 我也想听。
3: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4: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2: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Ella 陈嘉桦。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集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方炯斌。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大家好，我们是

0: 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老王乐队。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南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情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温暖的声线和细腻深刻的歌词，令人为之动容。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各位听众大家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为您播放的节目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
2: 我是 DJ 阿星，
3: 我是 DJ 四月。
2: 哦，这一周是我们忙碌的电台周呢。哎，对，那、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3: 郭嘉伟，
2: 没错，是郭嘉伟，
3: 超爱。
2: 对啊，真的很爱，你真的是爱死郭嘉伟了。
3: 我为了他，
2: 你为了他，就是我们就是还是奋不顾身的，就是把这个节目完成。对，
3: 没错，
2: 对，我们还是要奋不顾身把这个节目做掉，这样子。那既然要契合我们电台中的主题
3: Untitle，
2: 那我们的 Untitle 的里面的副主题是房间卧室，
3: 对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在房间可以听的歌。
3: 嗯哼，好。
2: 那你在房间里的时候都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3: 哇、wow, 我觉得我的房间是一个很无限可能的地方吧。如果是听歌的话，我会有那种，如果在做功课还是就是好像有时候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每次开始工作还是要用品电脑的时候，我就会第一件事就是开歌、
2: oh,
3: 然后才开始接下来的工作。
2: 所以就是你是边工作边听歌的类型、就是、
3: 对，我一定要放音乐，我第一件事就是找歌，我没有找到我的喜欢的歌、哦、我就完全做不下去
2: 哦。
3: 所以可能跟我一个宿舍的可以很就发现，在我发现到我已经开始忙碌，就是可以听看我的那个床下面有没有开歌，就是开音乐，就是一开音乐就是我要开始忙碌了，
2: 就是要开始那个他开始做事情的，所以我们就会开音乐来做事，这样子。
3: 那我开的音乐每次的就看我当下的心情，如果我今天心情很不错的话，我会开比较欢乐的音乐，这样子。
2: 嗯，那像我的话，我可能在房间里面都会是比较喜欢听一些 emo 歌。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可能就像那个礼拜一的那个 Musa 讲的那样子、嗯，可能大家普遍潮流都喜欢听 emo 的。
3: 嗯，是啦，都是比较情感哦，就情绪的那种感
2: 覺。对，情绪比较起来，大家好像可以被劈体、啊，它可以被净化。对，我们把胡秀伟那一套拿出来、嗯，大家都要被净化。
3: 是的。
2: 好啦，好啦，那我
3: 没想到节目上会提到胡秀伟。
2: 对啊，我也没想到，所以你就说我们去看恐怖片，是不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内心吧？对。
3: 你说的对，
2: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今天第一首歌是我们曾沛慈的《数到十》。
3: 天哪，我超爱这首歌哎！我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应该蛮久，几年了，
2: 快一年了，目前大概十个月左右，我记得是十个月左右，快一年了，
3: 快
2: 一
3: 年了，
2: 快一年了。
3: 但是就是每个月还是会自己就是开来听，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歌。
2: 加上就是曾沛慈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上面又出名了、嗯、所以她的所有的专辑的歌都又被拿出来再打了一次。
3: 对，然后她的歌全部还有她本人又在爆火了一次。
2: 对啊，甚至最近她还跟她的工作室新翻唱了《孤单心事》。
3: 哦，对对对， 我有看到那个他们的新闻。
2: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有重新在诠释的这一首歌、嗯、我觉得真的是趁着就是热度还在，赶快趁热打铁、嗯、把自己的热度再冲一波，这样子。
3: 然后我发现到我身边很多朋友最近都很常听曾沛慈的歌，我觉得他就因为参加了那个浪姐嘛、
2: 嗯、
3: 然后他的知名度又更高了，进到一个更新的一个阶段。
2: 对啊，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歌手啦，
3: 真的
2: 真的是就算已经过了一个年纪岁数、嗯、那个唱歌还是在啦。对，
3: 真的
2: 黄金年代出生的歌手真的不是实力不是开玩笑的好吗？
3: 没错。而且我想到我们电台周那个倒数第二天，我们是以他们的那个一天
2: 一天电台周靠近，
3: 对，我们就是以他的那个心愿便利贴那首，就是他们新就是
2: 三人组，
3: 对对对，他们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
2: 走音版
3: 音的那种感觉。
2: 我们不能讲走音，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对不起他们？
3: 这是艺术的另一个新的
2: 层级。
3: 对，没错，
2: 就是它是一个 art 啦。好啦，那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真的很好听的曾沛慈的《数到十》。

0: 好，那我们刚刚听完了曾沛慈的《数到十》，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是什么呢？
1: 我们下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刘瑞琦的《房间》。
0: 哦，直接歌名就对应主题了。
1: 是的，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我们开来听，其实我们都有听过，哎、
0: 啊，
1: 就是意外的发现了，原来这首歌叫做《房间》。
0: 就是其实它，因为它其实是红在副歌的一首歌，嗯、那大多数这种副歌很红的歌都会留存在抖音或是短影片上面，那大家就不会特别去查它到底叫什么歌曲。
1: 对对，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首歌的歌手是谁。
0: 对啊，甚至不知道刘瑞琦是谁啊！对不起，
1: 真的，
0: 道歉道歉。
1: 所以点歌很好玩的，就是可以发现到一个你之前一直听但是都不知道他歌手歌名，就是可以认识到新的一首歌跟认识一个新的歌手。
0: 对啊，也可以发掘大家的歌单、嗯、
1: 真的耶，
0: 认识到一个新的领域。
1: 嗯哼，而且我觉得房间嘛，就是休息的地方，就是充满了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最放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房间就是一个熬夜，一个很挣扎，就是有我们充满我们各种情绪的一个，算是一个夜晚跟一个
0: 小天地。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就是可以让自己尽情宣泄发泄的地方，这样子。嗯、对啊，那感觉好像在房间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1: 是很自由、嗯，
0: 真的超自由的。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哎、欸，真的是我们两个连歌手歌名都没听过的一首歌。但是其实一放副歌，真的大家都会知道这是什么歌的啦。
1: 然后大家会恍然，哦，原来是这首歌。
0: 没错。
1: 而且这首歌我记得应该是2025年，是吗？应该
0: 对，它蛮新的。
1: 对，
0: 它很新。
1: 然后就是，但我们不会特意去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所以刚刚发现了，就是意外之喜。
0: 对，
1: 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首刘瑞琦的《房间》。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刘瑞琦的房间，接下来下一首歌应该是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真的在大概2020-2021左右的时候很红，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啦，还有诺罗病毒全部都一起来，你知道吗？就是疫情过完之后还有诺罗，然后
1: 天哪，好可怕。
0: 我就是有做就是我就是有得过诺罗的一个人，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0: 对啊，我得过诺罗。
1: 那我是疫情的幸运儿，我完全没有得过任何一个
0: 病。
1: 对啊，病毒 我完全没有。
0: 天选之子，
1: 我是一个健康的小孩。
0: 因为我 COVID-19 得过，然后我也得过诺罗病毒。我那时候就是，而且我诺罗病毒是因为吃到了 Mr. Donuts 的那个甜甜圈。我跟你讲，我很讨厌，因为那一间是在板桥车站新开的一家连锁店。然后我就去买，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员工得了诺罗，然后没有请假，他就直接把他手沾到他甜甜圈上，然后我就吃了诺罗病毒，直接到我肚子里面去。
1: Oh no， 非常的不妙。
0: 对，后来我真的是当下气到我差点要去举报那一个 Mr. Donuts 的员工
1: 了。所以一直又就是说，你两个病毒都
0: 我都得过了。
1: 天哪！
0: 而且诺罗的时候。那个是拉肚子拉到你没办法站起来，
1: 很夸张，
0: 因为你只要站起来你的屁股会控制不住它的开关，就是它会漏气漏液、对，所以那时候我是穿纸尿布对，我就会觉得人生很悲惨。然后那时候就会在心里想，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没用，所以就会就跟做个隔离一样，
1: 就是病毒的关系。
0: 但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但是现在却要被像老人关照一样，被自己的父母养着，就会觉得说自己很没用，然后没用到自己会在床上哭，就说为什么我现在很没用。
1: 没事没事的，现在好了，一切都好了。
0: 好啦，那讲了这么多故事，那我们要来说这首歌歌名。这首歌是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1: 没有用的年轻人。
0: 我就说在很久我很喜欢听 emo 歌哦，就很喜欢说哦，对啊，他们就说我没用，我很 emo。 他是在讲那种职场上啦，就说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觉得自己就是最多就是到这里而已了，
1: 就是跟别人比起来自己就是那个没用的人，
0: 对，相对来说很没用，就觉得说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这样子，好像就是有一种对社会对自己的评价。
1: 是，
0: 那回到房间的时候好像才可以把这种不甘或者是情绪发泄出来，再多自己窝在那个棉被小角落呢，哭哭哭泣，
1: 感觉很有画面感就是你好像是你在白天的时候社交了一整天，然后就是可能你情绪上一直收着，你只有回到自己专属的房间之后你才能自己释放自己的情绪，然后如果我感觉如果再配上这首歌真的会那种很 emo 的感觉。
0: 对啊，可是就是哦，弹回到进化，就是哭过就好了，哭过之后你就觉得自己被怜悯，你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恐惧，然后你就进化了。你就干净了，
1: 进化成二。
0: 对，你就进化成二。等一下后面会有进化成三四五六七，
1: 每天都要进化一下自己的那个情绪。
0: 当然啊，心理健康很重要。
1: 是的，
0: 不可以放过心理健康。
1: 每天都要开开心心。
0: 对，好啦，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0: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
1: 没有用。
0: 大家不要这么想，自己都是能为这个
2: 社会带来奉献的人，对，天生我才必有用啦，好不好？
0: 好，那接下来的第四首歌呢，就是来自 Clar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嗯哼，其实我听 Claro 都是在就蛮常听他的 Sophia 这首歌呢，我听的次数偏少，就是我的歌单会刷到他我才会听，对，我就不会特意去开来听，可是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这首歌的，但是 Claro 里面我最常听的就是他的 Sophia 嘛，但是我发现到我的朋友点了之后，我意外觉得有人跟我一样是很爱听 Claro
1: 哦，
0: 然后我因为他的这首 Pretty Girl， 他就是在他的 MV 就是在卧室里面拍的，就是很舒适，他没有那种很 MV 很精致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一个房间，然后你穿着自己舒服的衣服，然后背景就是你家很温馨的装饰，然后你在唱着这首歌，就是很放松，就是完全就是他的 MV 完全就是一个卧室，然后就是这样子唱而已，还没有很多的那种画面，就很简单，
2: 很朴素，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不会跟其他的 MV 一样，就是那么精致，画面那么的多样性，对，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MV， 就是在就全程就是在卧室里面拍摄完，然后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Claro 的歌，他每一首歌都非常的好听，而且他的我很喜欢他的像就是声音，他唱歌跟他就是他表达的每一首歌表达的一个故事吧，而且他唱歌的时候他的就是声音我觉得就是蛮舒服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卧室里面听他的歌，因为我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听到他的声音我会很放松这样子，
2: 了解了解，就是会有一个觉得说啊，好，自己可以听着他的歌，然后就在房间里面躺下来，然后默默的睡着那一种。
0: 我反而是在卧室里面不是听那种很 emo 的歌，我反而是听那种很舒服然后能让我放松的音乐，
2: 就是跟我的歌路就是不太一样啦，
0: 对，我觉得我比较少听非常非常 emo 的歌，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来自 Claro 的 Pretty Girl，
2: Pretty Girl，
0: 是的。

0: 好啦，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来自 Clairo 的 Pretty Girl，
1: Pretty Girl
0: 是不是很好听呢？
1: 漂亮女孩，
0: 真的
1: 真的，
0: 而且她就是她在卧室就是很真实的，她没有化很浓的妆，她就是很真实，就是很舒服很放松。大家可以去看她的 MV， 我觉得真的是你就能看出来就是一个卧室，然后会跟着他的音乐跟声音还有画面一起放松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个那种哇真的很松很松。好啦，那听完了刚刚的 Pretty Girl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放的是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我们森森林蓝的今天没呼吸的心情。我有觉得这个就是从刚刚的 emo 现在进化到就是好不想呼吸了，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可以 emo 成这样子呢？
0: 你真的是今天你的歌单是 emo 歌单？
1: 没有啦，我跟你讲，下半场的歌就会比较嗨，
0: 比较开心一点。
1: 对，就会比较开心一点点。这个上半场我们都是放 emo 特辑，下半场我们就来放嗨一点的。
0: 好，
1: 对，那这首歌呢是我们森森林来做的，森森林来是我们台湾的一个 VTuber。
0: 我刚刚问他的时候，我想说我没听过这个歌手跟歌名，我想说这是什么歌，他跟我说是VTuber 的时候，我吓到了，竟然真的有人会在听 VTuber 的歌，就是我身边你就不常听到，就是有人会
1: 听 VTuber 的歌吗？
0: 对对对，就不会去追这样子。
1: 有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 VTuber 很油，所以就
0: 不知道，我反而没有很就关注 VTuber 这个那一圈，所以我不知道他们是以怎样的形式去进行这样子。
1: 因为这个 VTuber 他就是本身以唱歌的歌系去走，所以他大多数其实都在开歌回，就是唱歌的直播。对，大多数都在开唱歌直播，所以然后本身就有在学音乐制作跟一些音乐工作室合作。那他也创造出了蛮多的原创曲。对，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再把它就是带进来放给大家听听看。
0: 好酷哦。
1: 对，那这一首的今天没呼吸的心情是在讲爱情的小小的小故事，他就是在讲说自己就像一个被陈列的商品一样，然后就是好像可以被别人挑选，然后又被别人丢弃，不用被就是不会被别人刻意的去在意或在乎，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被利用，这样。
0: 怎么感觉解说的那么伤心哎？
1: 对啊，他就说，就是他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没有目的怎么会靠近？
0: 哦，
1: 对啊，他就说人会相处，人会靠近，都是一定是带有目的性的。那代表说我身上有你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互相需要什么，我们才会在一起。
0: 就觉得对方身上一定有自己想要的价值，所以才会去
1: 靠近对方。对，所以就是他其实讲的是很现实层面的东西。
0: 是耶，
1: 就会觉得说哦，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的难过的感觉。对啊，
0: 就是每一段关系似乎都没有那么的纯真。
1: 对，不是真的因为爱情或者是爱意才继续进行下去。对，这首歌就是可以带来一个真的很 emo 很 emo 的感觉啦。好啦，那这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那在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那就大家要继续收听我们的点歌传情，不要走开哟。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3: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点歌传情，
2: 我们是
3: 疯狂星期四，
2: 我是李嘉欣，
3: 我是 DJ 四月。
2: 好的，我们中间广告休息回来，继续来到我们的下半场咯。
3: 那我们下半场的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关联，
2: 对，
3: 他就是他的名字就是叫卧室，就是来自
2: 因为我们上半场一个房间，下下半场一个卧室，
3: 对对对，刚好有一个上下半场都有一个扣连主题的一个一首歌，
2: 对啊，怎么会有两首歌的主题都这么相似啊？怎么会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情了？
3: 而且跟刚好跟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非常的有相就关联性，
2: 对啊，相关联性真的是太强啦，
3: 很棒耶，我觉得大家点的歌都很扣合我们的
2: 主题，而且都很有质感，嗯，真的是什么每一首歌都很有质感，
3: 非常的好听，
2: 都是个非常放松的音乐啦，
3: 是的。那我们这首卧室呢，就是来自 Dega Joys 的一首歌，他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可以看到他的那这首歌的音乐时长就是六分钟嘛，就
2: 六
3: 对六到快七
2: 六分四十三秒，
3: 它就是蛮长的一首歌。我觉得他们的就是 Decade Joys 他们的歌都是那种非常的滑，然后非常的
2: 放松的感觉，
3: 然后他们的每一首歌的时长都是非常的很长吧，我觉得就是很非常的长，就是通常一首歌的正常的时长大概是一个三分钟左右，
2: 最多就到五分钟，
3: 是
2: 对，很少会到七八分钟去的，但它真的好长哦。
3: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我会很有，我会愿意去
2: 听完，
3: 就是有耐心的把它慢慢的听完，然后我会觉得听完之后，我会觉得那个状态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他听完就是就他们的歌跟他们的旋律，我会觉得我的状态会跟着他们的旋律，然后就是会揉进他们旋律里面，然后会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2: 进化学又来了，进化又是进化，
3: 是的，
2: 进化成三，哎，胡小伟，
3: 进化成三，
2: 哎，我们进化成三，
3: 我有在上课，哎，
2: 对啊，我很认真的，可是他给我85分，我难过，
3: 没事，我们已经很高了，我们期末再努努力，
2: 我的反思与写作，老师不给我高分，没有啦，
3: 超好笑，
2: 哎啦，没有啦，
3: 我上次差点被老师扣分，还好他没有扣，
2: 对啊，其实他就是你只要写完题就好了。
3: 但是我也有，哎、欸，我是
2: 九，
3: 哇，我也忘了、欸，哎，好像95。
2: 我记得他说你写的很认真，
3: 是的，
2: 对啊，
3: 哎、欸，写到我手超酸，
2: 哎、欸，那个真的写的手很酸、欸，哎，
3: 超累的。
2: 好像在房间里面不会写到这么累吧？如果哦，现在
3: 我会以各种姿势在那边写，趴着写，坐着写，躺着写，
2: 八仙乐园，躺着玩，坐着玩，站着玩，还是八仙好玩，耶耶耶耶，
3: 超好笑，这
2: 把八仙乐园提出来，对不起，
3: 怎么了？我想说发生什么？欸、原来你是已经。Q 到另一个点上，
2: 对啊，可是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广告词，对对对对，我刚好被 Q 到了，
3: 超好笑，
2: 应急反应啦。
3: 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你在你的房间就可以以各种形态去很舒服的躺着，就跟这首歌一样，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2: 就是一个放松感，对对对对。
3: 没错，
2: 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Deca Joins 的
3: 我是。

0: 好，听完了我们 Deka Jones 的卧室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我刚刚有跟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说嘛，上半场都是一些 emo 的歌，下半场我们要来一点嗨的。对，那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在自己的卧室里面发疯？
1: 不会耶，
0: 就是会在里面可能尖叫啊，然后咆哮啊。
1: 因为我现在一个，我是住在宿舍嘛，然后有就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没有暑假没有回家，然后我的两个室友都回去了，然后那段时间其实我过得非常之快乐，因为我可以发疯了，
0: 就是可以在宿舍里面自己一个人可能唱歌啊尖叫啊之类的发疯，
1: 然后有时候刷影片嘛，那种短影片就很好笑的那种迷因还是怎样，那我会自己狂笑。但是如果有室友在宿舍，我会不好意思，就那么的疯，除非我拉着他一起疯，
0: 就是把他一起拖下水，这样就好了。
1: 没错，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乱喊乱叫。是的，
0: 是的。那我们这一首歌呢？讲到既然讲到疯，那我们就要讲到我们台湾最疯的乐团。我是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我要你爱。
1: 没事，我感觉，因为我也是会去看，就是听他们的歌嘛。然后我朋友有去过他们的，他们每次会有参那个叫什么？
0: 什么 KK Bus 风云榜啊，或是一些小小的专场演唱会。然后就是他们在这种办专场演唱会的时候，其实现场观众都会跟着一起就是跳起来嗨起来。
1: 对对对对，哦，我刚刚想要讲的就是那种音乐季，他们不是会有很多音乐季，然后我朋友有去看，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会发在线动，然后我就看到他们的每次的现场都特别的嗨，
0: 就是大家都会一起
1: 跟着，就嗨到有点可怕的那种，
0: 大家会一起甩头的程度了，你知道吗？跟嗑药一样，我这好像不能这样讲，但就是大家真的跟中毒一样，就是嗨呀 ，You not my crazy lover。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乐团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就
0: 是
1: 一定要这样子才是
0: 怂够啦，就是又要土，但是又要是最潮的一个台湾乐团，这是他们的理想。
1: 是的，
0: 对啊。
1: 追他们的团就是一定要够疯，
0: 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听团仔风格，你一定要跟着一起甩头，就要当成要融入那个大环境。
1: 但我会觉得很好玩呢，如果是能在一个这样子的场合，然后跟大家，然后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然后一起在那个当下这样子去
0: 摇滚，
1: 对，
0: 去一起释放自己的感情的话，
1: 觉得很。就很开心
0: 啊！如果跟没办法跟一群人的话也没关系，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这样疯唱也好啦，就是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就好了。对，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听这一首美秀集团的《我要你爱》。

0: 天哪，
1: 天哪，
0: 好，那我们就是刚刚听完了我要你爱，
1: 我要你爱，
0: 真的很嗨。我觉得他们的音乐风格真的是让人很
2: 惊喜，或是应该说很惊吓。
0: 其实我听他们，因为我来到台湾，我才知道有这个乐团。
2: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的时候，我非常吓到，非常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风格，就是被，就是很
2: 震惊。
0: 对，就跟我常听的音乐风格是
2: 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2: 差很多的感觉，
0: 对，差很多。然后，可是我没想到，我听了他们歌之后，我不会觉得很反感还是怎样，我就会觉得也蛮好听的。而且大家好像每次 KTV 唱 K 的时候，大家要点那种很嗨的歌，一定会有他们的乐团的其中一首。
2: 对啊，像之前那个爱情的大坏蛋，是因为我是爱情的大坏蛋，不需要你原谅我，对，就是这样子。对啊，就是好像只要点他们的歌出来，就会变得很嗨，就整首歌会变得很棒。对。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去多多点一下美秀集团的歌啦，台湾的那个乐团还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好不好？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不知道第几首了。
2: 对啊，下一首歌，
0: 我们接下来另一首歌呢，就是来自163 Braces 的天空。好，那为什么是163呢？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的，就是因为我是有看过他们的现场嘛，然后我的朋友也是很喜欢看，就听163 Braces 的歌，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他的歌声都很甜美，然后就是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卧室里面听，就是感觉在听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要怎么说呢？自己的
2: 人也是，就是跟着他的甜美歌声一起放松的感觉之类的。对，像我们之前的前上上集的点歌传情，我们也是有放一首163 Braces 的歌，然后是小船嘛，
0: 是的，
2: 对啊，就那时候我们是做演唱会的专场。对，就是演唱会的主题这样子。
0: 对哦，对，我要分享就是那个，就是点小船的人，就是他点的这一首
2: 哦，
0: 没错，
2: 哦，他真的很爱163 Braces 了。
0: 因为就是我们也有一起去看过，就听过他的现场，当然不是专场，
2: 就是他的有参加活动啊之类的，
0: 然后所以我才从那个活动里面认识他，所以我自己之后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他的每一首歌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听，然后。如果我在房间里面想要听一首比较甜，就是以他的那种风格的歌，我一定是第一个会想到就是163 Braces， 就是我会蛮常自己在房间听他的歌，
2: 就是讲求一个放松，讲求一个开心，
0: 而且我觉得他的歌声就是很温柔，对，就是很能让我卸下所有的情绪，然后沉浸在他的歌声跟他的歌的每一首歌里面吧。我觉得，
2: 对，就是可以让人非常沉浸在他的音乐的世界还有环境里面，就像沉浸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一样。对啊，那我们就是不是应该要来听一下这一首好久不见的163 Braces 的
0: 天空
2: 我的天空。哦，不是，那是王菲。
0: 串场了，
2: 串场了啦，
0: 不好意思。好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天空。
2: 天空。

0: 那我们接下来又要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情绪上面了，对，不同的氛围。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是要带大家回到那个平静的状态。
0: 天哪！
1: 对，最后一首歌还是要把大家回归于平静啦，就跟一片土地需要一点安宁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不同的情绪上面，最终回归到平静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放在最后一首歌也其实蛮合适的，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Cashy 的 Limbo。
1: Yeah，Cashy 又出现啦！
0: 是的，我超爱 Cashy， 就是身边的很多很多每个人吧，我觉得都一定会有听过 Cashy 的这首歌，就是 Limbo。
1: 嗯。那这首 Limbo 就是跟他的名字一样，就像在跳凌波舞。对、啊、
0: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放在这首歌为什么会放在最后一首是非常的适合，是因为他这首歌的歌词吗？可以这样子说，就是讲了一个当代，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那种期望，然后每天期望的事情被淹没的时候。产生一种那种格格不入，然后一直想着坏事情的时候，可以听的一首歌，你会觉得你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好与坏会
1: 被冲淡，
0: 就是那种进化吧。我觉得就是这
1: 样，是进化，又是进化，进化再来，进化成思。
0: 就是你听了这首歌，你会很稳定，就是你的情绪跟你听到了解这首歌的歌词之后，你会很情绪上会变得很稳定，会包容自己的一切，
1: 就是感觉好像在跳凌波舞一样，那个 腰跟身段就会柔软下来、会默默的把自己真的逐渐放松。
0: 是的，就是他在讲的就是一首很让自己在低迷的时候找到自己的舒适感的那种状态吧，就是因为我们每天回到家都是载着满满的那种
1: 疲累啊，
0: 对，然后回到
1: 不适感，
0: 是的，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点开这首 Cash 的 Limbo， 你会觉得你的那些疲惫都被冲刷，然后开始慢慢的沉浸在他的歌声里，跟这首音乐里面。就让你的身心灵都被净化，你都已经懂我要说什么了、欸。
1: 净化方程式，
0: 超好笑。
1: 好啦，那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首歌。
0: 是的。
1: 来，这首歌播完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到此告一段落咯、那我们就下礼拜就是准备同一时间再见。那我们就来做结尾词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李嘉欣。
0: 我是 DJ 四月。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现场再见啦。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明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今天要介绍的是玄子的《沿海地带》，歌曲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为电视剧《生酮》和《天堂来的孩子》的片尾曲。歌曲表达不再被情伤所困，继续向前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玄子的《沿海地带》。

0: 名传五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欢迎收听名传五报，我是 AI 主播云哲，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国防部今天公布中国军事动态，统计从昨天上午六点到今天上午六点，共计侦获5艘中国军舰、2艘公务船点及13架次中国军机，其中10架于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西南及东部空域活动。国防部表示，国军已经派遣任务机舰，并且运用暗制飞弹系统全程严密监控与应处，持续掌握台海周边情势。驻石美代表于大18号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台美之间就防卫议题持续保持良好且顺畅的沟通，双方持续讨论台湾的防卫需求与军备取得进度。他指出，目前台湾军售案正在等待美国总统川普决定，但是台湾与美国的对话并未中断。于大强调，若台海发生冲突，将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维持台海和平至关重要。他也提到，台湾正逐步提高国防预算，并且欢迎国际盟友持续提供协助。赖清德总统18号以录影方式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全球卫生论坛，表示台湾长期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并且分享医疗经验，致力成为全球健康领域可靠伙伴。他指出，若台湾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不只可保障台湾人民健康权益，也能为全球公共卫生做出更多贡献。赖清德强调，面对科技发展与新兴疫病挑战，各国应该强化合作，台湾将持续推动数位健康、癌症防治及消除C型肝炎等政策，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赖清德总统将在20号举行执政2周年记者会，亲自发表就职2周年谈话，并且绿副总统萧美琴及总统府团队出席。根据总统府规划，赖清德总统将盘点过去2年施政成果，并且以总统直选30周年为主轴，说明未来国政愿景与施政方向，涵盖民主深化、国家安全、经济韧性与社会照顾等重点。外界预期谈话也将回应当前政治攻防，展现执政团队未来施政蓝图。接着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反政府示威升温，数千名农民、矿工与工会成员上街，要求总统巴斯下台。民众不满政府取消实施20年的燃料补贴，导致物价上涨与燃料短缺。警方出动催泪瓦斯驱离，部分示威者则是以石块与爆裂物反击，并且闯入政府办公室破坏。玻利维亚正面临40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4月通膨率高达14%。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起对中国展开国事访问。拜访中国前夕，普丁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俄中伙伴关系，强化两国人民交流与互信，并共同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他强调，俄中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及金砖国家等多边机构保持密切合作，并在主权等核心利益议题上互相支持。这次是普丁第25次访问中国，时机点也正值美国总统川普访中结束后不久，外界关注中国在美俄之间的外交平衡布局。美国总统川普对格陵兰战略布局引发关注。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近月与格陵兰及丹麦代表在华府进行机密谈判，内容包括美军可能在格陵兰无限期驻军，即使格陵兰未来独立仍可延续。此外，美方也希望对当地重大外资投资拥有否决权，以排除中国与俄罗斯影响。美国同时推动军事部署与资源合作计划，引发格陵兰方面疑虑，担心主权受限，并且影响未来真正独立发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维半导体公司执行长苏姿峰，表示欢迎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何立峰指出，中国与美国领导人近期会晤达成多项共识，为双边经贸合作带来稳定与确定性，也有助全球经济发展。苏姿峰则是表示，将持续拓展在中国的业务，并且增加投资。此次会面显示，中美在半导体与科技产业仍维持高度互动。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北部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6度，降雨几率20%。以上新闻由张书瑜责任编辑 AI 云哲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介绍的歌手是 Olivia Dean。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丽。今天的主题是原味原唱，而我选了十首我喜欢的森林之王的翻唱，因为是比较贴近台湾人嘛，而且演唱者的技术也都是很在线。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致姗姗来迟的你》，是杨碧琪的版本。《致姗姗来迟的你》是一首写给还没出现却一直被等待的人的歌。相较于原唱林宥嘉内敛而收敛的情绪，杨碧琪的版本加入了更多的空灵还有轻飘的声线，像是把思念放进空气里慢慢的散开。他的嗓音不落地，带着一点距离感，仿佛在云雾之中对未来说话。那种等待不再焦急，而是一种温柔的接受。这首歌在他的诠释下更像是在告诉自己，就算你来得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有些人不是不来，而是正在来的路上。而这首歌曲就是为了那段等待留下一个温柔的位置。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致姗姗来迟的你》。

Hello， 听完这首歌曲呢，接下来带大家听到的是《让我留在你身边》，是法蒂玛诺亚的版本。《让我留在你身边》的原唱陈奕迅唱的是成熟而笃定的陪伴，像是已经走过风雨之后的选择，而法蒂玛诺亚的翻唱则多了一份轻声靠近的温柔。他没有把情感放得那么重，而是用近乎呢喃的方式诠释，像是在试探，又像是在小心翼翼地问自己能不能留下来。这个版本少了一点承诺的重量，多了一点当下的真诚，不是要成为你的依靠，而是想陪你一起度过此刻。也正因如此，这首歌在翻唱中显得格外贴近人心。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让我留在你身边》。

OK， 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带大家听到的是台北某个地方，是陈鹏轩的版本，原唱是陈绮贞。台北某个地方是一首充满画面感的城市歌曲，陈绮贞的原唱呢，像是在城市里漫步的心情笔记，而陈鹏轩翻唱的版本让这首歌更贴近日常，像是夜晚走回家的路上突然响起的旋律。歌里面没有明确的地点，却让每个人都能对号入座，把自己的回忆放进去。那些捷运站、巷口的咖啡店，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街角，都能成为心里难以忘记的某个地方。这首歌适合在城市里感到孤独的人听，因为他懂那种被人群包围，但是你还是想念某一个人的感觉。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首《台北某个地方》。

接下来带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披星戴月的想你》，翻唱的人是林怡 Rain。《披星戴月的想你》在告五人的原唱中，情绪是扎实而直接的。想念被唱得很清楚，很用力，像是一路走来累积的重量。而林怡的翻唱呢，则把这份想念包进雾里。她的声音很轻柔，飘忽的感觉，像是在梦里，或者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说话的那种感觉。思念不再是大声喊出来的，而是在星空底下慢慢浮现的情绪。这个版本的想你不吵也不闹，却更贴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让人不知不觉让人不自觉的放慢呼吸。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播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大家也要持续锁定，不要走开哦。

听完了这首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第四首歌曲，我们在听完第五首歌曲之后才会进广告，刚刚是一个假警报，就是希望不会吓到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听到，哈哈哈。接下来介绍的歌曲是比格所采，是秋彩衣、 Liv 跟纳奇翻唱的版本。比格所在不是一首会让人感到很压力的歌曲，旋律很轻柔，甚至带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嗯，但是他说的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是关于放不下，还有学不会的释怀。原唱魏如萱把情绪藏在平静之中，而这次翻唱的版本让那份情感被层层堆叠，像是回忆一样慢慢的涌现。嗯，他不是在逼你面对伤口，只是轻轻的陪你坐在那个所在，承认有些事情还没有准备好放下。也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忘记，而是能够温柔的记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比格所在》。听完这首歌曲，我们会真正的进一段广告，也请大家持续锁定，不要走开哦。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小栗子。今天的主题呢是原味原唱，我一样找了就是反正就是下半场带大家一起来听其他的我喜欢的森林之王的歌曲。接下来带大家听到的是陈心月所唱的傲娇。傲娇的原曲呢是由张惠妹、艾怡良跟徐佳莹三种截然不同的女声组成，情绪层次是非常的丰富哦。张惠妹唱出的是强势与自尊的感觉，艾怡良呢是带着理性与克制，而徐佳莹则让脆弱若隐若现。这三种声音拼凑出感情里最矛盾的样子，陈心月的翻唱则像是把这些情绪收回内心，变成一段自我的对话。他唱的没有那么张扬，却更贴近那些嘴上逞强心里却很在意的人。傲娇不再是姿态，而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心月的傲娇。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接下来带大家听的这首歌是《甜蜜蜜》，是杨少杰跟曾韵璇翻唱的版本，原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蔡依林。《甜蜜蜜》是一首轻快但是藏着小心思的恋爱歌曲，蔡依林的原唱充满俏皮感，而杨少杰跟曾韵璇的翻唱版本让这首歌多了很多互动感，像是一段正在发生的暧昧对话。歌里的甜不是张扬的，而是只有彼此知道的小秘密，一个眼神一句玩笑都能让心跳加快。这首歌很适合在恋爱的初期听，当你还不确定对方心意的时候，却已经开始期待每天的讯息。它提醒我们，感情最美好的时刻往往就是在还没说破之前。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杨少杰跟曾韵璇翻唱的《甜蜜蜜》。

接下来带大家听到的是黄新伟翻唱的抒情歌。抒情歌在原唱 J 爽的诠释当中带有一种洒脱跟玩世不恭的失落感，像是在笑着承认自己输了，旋律轻快却带着成熟的自嘲。而黄新伟的翻唱则把这份潇

洒，慢慢的放下，情绪变得更加内敛，也更加贴近失恋当下的真实感受。他唱的不是没关系，而是把还没完全放下的状态。这个版本呢，让人听见原来输掉一首情歌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安静的，你不用向世界大声的宣扬。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黄新伟翻唱的抒情歌。

0: 谢谢。
1: 听完了这首抒情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能感受到那种不一样的抒调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原唱他就是很帅很潇洒的承认他就是抒调，然后感觉是会跟朋友讲，你知道吗？原唱给人的感觉是，我现在就是要跟全世界说 OK 啊，我现在就是没有成功啊，就是稍微有一点是女方的问题我其实是原本是有这样子想的，原唱的唱法。可是这个翻唱的感觉我其实也很喜欢，它带着一点青涩感，但是它很柔情似水的在说一件感情的事情，很温柔。原唱真的是意难悄悄话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非褒义非贬义的在说，很像是男生之间就说哦没事啊没事啊啊就没了嘛就没了嘛这样子。但是如果是现在翻唱的版本，它很顺畅，很柔情似水，跟那些加上那些转音，你们懂吗？它会变得很像是我现在就是已经接受了现况，并且在跟我的朋友谈论一些最近的事情，而且虽然不是不在意，但是呢我是可以好好坦然的接受的。就是我觉得原翻唱是给我这样子的感觉。而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带给大家比较不一样的味道，原唱还是 J-Song， 但是翻唱是南俊鹏带来的《坏蛋特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我觉得是不是在 J-Song 的歌曲当中，这一首对大家来说会有点陌生啊？可是我觉得还好，好随便，没有，没关系啊，你们都不要回我、啊。然后《坏蛋特调》的原唱呢？J-Song 的唱腔，他带着一点玩味跟自信，完全就是 J-Song 给人的感觉。他就是我知道我很帅，我觉得他是这样，他就是小坏蛋，像是在感情里面游刃有余的感觉。而南俊鹏的翻唱让这首歌的唱腔变得比较贴近一个旁观者叙事感，他不是刻意要耍坏，而是用那种比较平直略带松弛的声线把坏唱成是一种不那么防备的状态，听起来很像是边走边说故事，而我们是在他旁边听的人，让暧昧与危险感变得更真实，也更有人的味道。因为 J-Song 他太帅了，你懂吗？他的那种跟我们的距离有一点微远，这样子的诠释呢，反而让人更容易带入那段明知不单纯的关系。而且我觉得南俊鹏翻唱的版本真的是聊天感很像是你身边会有这种朋友，你知道吗？不是那种大明星接下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南俊鹏所演唱的《坏蛋特调》。

外一定谁放。大家有懂那种平凡人的把妹招数了吗？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给人这样的感觉，很像是身边的朋友在跟你聊天。接下来呢，带大家听的是吴飞翻唱的《骗吃骗吃》，大家可以接受这样的念法吗？反正呢，他的原唱就是顽童。《骗吃骗吃》原本是一首带有街头幽默跟玩笑感的歌曲，透过吴飞的翻唱，让这首歌多加了一层温度。本来的歌曲是一个很酷的感觉，就真的是骗子的感觉。在轻松的节奏之下呢，它让旋律多了一层柔软，让人不只是听见很好玩的部分，也可以听见相处时的真心。如果你仔细听，会发现这首歌其实是非常的耐听。它真的是，我觉得那个要怎么讲，反正呢，他不管几年之后再来听，你都会觉得他就是味道还很新的那个成语。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这个成语之后传给我。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啊，它不是那种笑过听过就算了，它是我想邀请你来听听看我的故事的那种感觉。在这样子的旋律里呢，听到的是轻松，或者是某段曾经很自在的时光吗？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类似于这首歌的回忆？这样讲很奇怪，可是我觉得吴飞的翻唱是真的会让你觉得更加的贴近我们这种平凡路边小卒的那个感觉。所以呢，这首历久弥新的《骗家骗家》，我们来听这首吴飞翻唱的《历久弥新的骗家骗家》。

OK， 接下来呢，下一首歌曲，让我们回归比较日常、不那么帅气的版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曲是杨碧琪翻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原唱是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是一首写给还没出现但是一直被等待的那个人的歌曲。相较于原唱林宥嘉内敛而收敛的情绪，杨碧琪的版本呢加入了更多的空灵轻飘的声线，像是把思念放进空气里慢慢的散开。她的嗓音不落地，带着一点距离感，仿佛在云雾之中对未来说话，那种等待不再焦急，而是一种温柔的接受。这首歌在杨碧琪的诠释之下呢，更像是在告诉自己，就算那个人来得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有些人不是不来，而是正在来的路上。而这首歌就是为了那段等待留下一个温柔的位置。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杨碧琪演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今天要介绍的是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歌曲收录在至上励合2008年发行的专辑《降临》中。这首温暖抒情的慢板情歌，用轻快活泼的节奏与朗朗上口的旋律，唱出歌词里和棉花糖一样充满甜甜幸福感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至上励合

0: 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鸣蝉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严爵的《好的事情》，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不孤独》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由他作词作曲，也是电视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片尾曲。这首歌是他在日本海啸地震之后所写下的内心感触。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严爵的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

0: 酷
1: 耶、欸、号要冲路啊什么
0: 要这东西干嘛、啊、
1: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要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莫名其妙开始做音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的，今天的来宾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特别，他是主持人本人的 family， 他是我非常亲爱的表姐。我记得呢，从我国高中的时候吧。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只是没有说到住很，就是骑摩托车会到那种。然后我记得他以前都会来教我英文啊，当我的小家教老师的概念。对，所以呢，我跟表姐也是算是很熟的啦。没错，那我们无乐不作的宗旨是不是就是要跟大家聊创作？那我们今天就要来一探究竟，说我表姐到底创作的经验，还有他心路历程，刚刚到后面我们会聊一些关于成长长大的经历，到底我们来听他的故事吧。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姐。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品瑜。
1: OK， 品瑜姐、Hi. 对，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那想问一下我们品瑜姐，就是你刚第一次来到名传大学有什么感想？
2: 就是我刚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哇，你雷空气实在是有够好，然后就是觉得哇，这个景，然后看一下绿色植物这一类的，
1: 有点太夸张。
2: 没有，是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大概下一秒就有一个那个什么某某货运，然后就这样倒车，就想说空气好，这个结论会不会下的有点太快？其实还是有车子啊，有建筑物什么的。
1: 可能你还在慢步调中，但人家已经
2: 哦有
1: 快节奏过去了。对，那你经过我们。刚好带他去逛一下校园啊，那你有什么
2: 感想？
1: 对，
2: 就是校园啊，大学校园有一种很青春气息，但是又就在想说，哎，那自己大学的时候到底做什么？然后就开始很多各种剧场跑出来。
1: 那名传大学的校园跟你以前的大学有差很多吗？
2: 哦，
1: 校园
2: 就是我觉得首先设备啊，或者是环境，那当然一定是不一样。可是就是大学的那种氛围感气息感就是大学。
1: 真的吗？
2: 对啊，
1: 就是大学吗？
2: 对，就是要牵扯到我们就是 Literary University。
1: 我一直都觉得名传很不像一个大学，但我好像也讲不出来它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因为我毕业一阵子了嘛，所以当你或许你毕业几年后，然后你无意间踏入一个大学的时候，说不定就会
1: 感受到
2: 这种感。
1: 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可能从以前看一些剧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感受到大学生活都是那种平地，像很大的地，然后可以用走的，然后骑脚踏车啊什么的。
2: 哦，真的哦。
1: 可是来到名传大学就是
2: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非常，然后都在爬楼梯，然后也很小。其实我高中就来过这里，而且是来
2: 名传之声有允许我们讲这样，但是这事实楼梯很多。
1: 我们的感想，要盖走扶梯了
2: 啊！真的
1: 明年一月好像会完工
2: 哦。好，
1: 你知道是从哪里吗？他直接从下山下直接直通到你刚搭车，你下车那里。
2: 哦，
1: 这是一段很棒的路，你知道吗？
2: 你说
1: 是就是
2: 手扶梯如果搭乘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棒的路。
1: 对，因为
2: 好，我相信，
1: 因为通常在手扶梯底下到我们那个传播学院的话，我们必须要经过四个楼梯，四个电梯。但是如果手扶梯搭乘的话，我们只要搭两个电梯就好，就是一件很
2: 恭喜
1: 省力，而且还不用走楼梯，你就可以站在那边，然后他就自动把你送上来，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2: 很好的事情，就是造福完全大家，因为应该没有人想走这么多楼梯。
1: 是的，你知道我上次还爬到低血糖哎。
2: 对，
1: 就是，
2: 来讲讲你低血糖的经历，告诉大家。
1: 告诉大家，反正那时候因为我们九点半一定要签到，那是我们的某一堂课，就一定要签到，就很严重那种。然后呢，我就真的是爬到一个也要来不及了，然后就想说，好，赶快，快点，因为那个电梯都很多人，上学时间你通常也没办法等那个电梯。然后我就从山下爬到最上面，哇，我整个爬到就是整个我不知道要怎样。我那时候站在等最后一个电梯，就是想说好，时间还够，就是。爬最后一个电梯，然后就在那边站着，
2: 哎、欸，对，那我们今天是要来聊什么创作？是不是？创作。
1: 先分享一下我的低血糖，然后呢，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突然眼睛好像看不太到，然后心脏就突然跳很快，很像要蹦出来一样，很不舒服，也喘不过气、嗯，然后我的耳朵也慢慢的耳鸣，就一直出现那个咦的那个声音。嗯。那、嗯、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就觉得我快要晕倒了。然后那时候还在等电梯，幸好我旁边也有认识的。然后一进去，我完全是靠着我的感觉在走，因为我眼睛已经看不到了，是黑色的。然后我就用我的意志力撑着，我就站在那边，然后撑到一走出电梯，赶快进去签到那个教室，然后我就马上坐下来，我直接趴着，然后我身上狂冒冷汗，我的手全部都是湿，我身上都是湿的。然后老师就赶快拿什么可能巧克力还是什么给我，反正我知道那时候很不舒服。然后我就是用的意志力把那个名签完。
2: 老师人很好哎、欸，
1: 对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再次谢谢老师的照顾。就低血糖故事分享完毕。
2: 好 ，OK，
1: 好，回归到我们的主轴哈，
2: hey.
1: 就是要跟品瑜聊一下我们的创作部分。
2: 嘿、
1: hey, ，那想要问品瑜，你觉得什么是创作？
2: 什么是创作？为什么要创作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苦恼？因为很常陷入一个状态，就是，我好像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然后硬而去创作的话，好像也做不出个什么所以然。然后，可是当你好像。对，因为陈慧知道我就是一个想很多的人，所以就是当我真的要创作，开始创作的时候，然后我又会开始想说，对啊，那我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个非常明确的动机或什么？但其实也不用，也没有。那所以到底什么是创作？我觉得创作
1: 就是你，我对我来说，你自己画的话，你自己写出来的歌啊，你自己写出来的一首诗啊，你自己写出来一句话啊，都是。
2: 我觉得每一天生活真的都在创作，但我真的很不想这样讲。
1: 什么？
2: 因为其实我来之前我就在想说，对啊，那到底什么是创作？因为每天做每一个选择，好像都是你创作或创造这个生活今天是怎么样。
1: 对耶，好像是。
2: 嗯，然后可是我又很觉得说不能，你根本就什么作品都没有拿出来，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好像有在创作？这种感觉，我的对自己比较，有时候会比较
1: 严
2: 苛一点，对，然后就，
1: 但我觉得也不是什么要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但我觉得你刚讲的很好，就是你说生活的每个选择都是创作，会创造你今天过什么样子，像是我今天要喝中冰拿，还是要拿喝中冰美
2: ，That's right，
1: 这就是一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答案，我真的没有想过有这个答案，
2: 真的假的？我来这还想说。我要抢这答案吗？这好像有点烂，可是这是事实。
1: 对啊，我觉得是好的、欸。那代表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不一定你一定要拿出什么作品。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第二超讨厌人家讲的，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句这句格言，让我就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种感觉。
1: 为什么会好气？
2: 好气又好笑，就是因为有时候你还没有达到那个成就，或者你还没有。成为你理想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生气哦！但好笑就是，好像也不用这么严肃，就是就是实际的行为或是实际的创作，让你好像
1: 一直活在那个框架里。
2: 哦，你觉得活在框架里吗？
1: 因为如果我是在想啊，你的好气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痕迹，可是却被别人说什么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可是你又觉得你没有做到那个成绩，是吗？是这样吗？
2: 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人人都是艺术家呢？
1: 因为我说生活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啊。
2: 哦、oh. ，
1: 因为每个做的每个选择都在塑造你今天会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的心情。
2: 嗯，
1: 没错。
2: 嗯，所以反正就是不好活啦。
1: 反正听到这句话，你会觉得
2: 这样会不会太消极？
1: 不喜欢，不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嘛，对、啊。
2: 想法就是，所以我最近好，我觉得有时候你想的事情不一定会用你想的方式达成，可是当有一天你留意到说哇，你在做这件事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
1: 你说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2: Sometimes， 可是因为你会觉得说，某部分是梦想成真的感觉，可是这个梦想可能跟你想的
1: 不太一样，
2: 又 对 又有点不太一样，或是这个方式好像又有点跟你，因为你一定会想说，好，比如说中兵美或中兵拿嘛，你一定会想说，那我为什么要喝中兵美，为什么要喝中兵拿，然后我的梦想是怎么样，哇，中兵拿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有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中兵美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真的点了中兵美或中兵拿的时候，好像跟你想的那感觉，我觉得有时候不会是
1: 不一样，
2: 对，一样。或是说 我其实有时候也是人蛮容易预设立场很多，然后所以我就会想说自己这么快就跳入成长环节，
1: 没关系，你继续讲。
2: 就是怎么样到底可以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怎么样才能没有这么多包袱的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有时候创作如果变得太刻意，好像就又
1: 失去了那个原本的感觉。
2: 那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可是当你好像没这么刻意的时候，我就可以又就是
1: 就可以很轻松自在的
2: 唱一段饶舌，
1: 写出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2: 嗯 ，OK。
1: 哇，那看来我们品瑜在创作上呢，也是有很对这些创作的方向也是很大的见解，就他会可以马上去想到人生议题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哈都可以来聊一下创作，请问你觉得什么是创作？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想法就会不一样。像我刚，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刚刚说的那个答案，就是那个人生。
2: 你说每个选择，
1: 每
2: 一天创作，
1: 每一个选择都是一个创作。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答案，我觉得很酷，我蛮喜欢这个答案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假如像我每次像回到你刚中兵美中兵拿的问题，我每次要选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到底要喝什么，然后我就会开始心里想喝进去的那个口感是什么，想喝拿铁的口感什么，喝美式拿铁什么，依这个感觉去选。
2: 可是
1: 吗？
2: 没有，因为我以为你有一个可是要接。哦，可是的
1: 也没有，可是就是有时候喝哦，像可能我觉得 Seven 有时候喝到的，像假如我今天想喝美式，然后有时候喝的好淡哦，然后就是
2: 同一家 Seven 嘛，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哟。
1: 对，就是不就是我不知道，就每天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可能买上我朋友会帮他可以帮我买，然后他就帮我买，然后我一喝我就觉得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冰美式，
2: 丢了，哎
1: 丢，就是就觉得哈，怎么那么淡，然后根本没有味道，我就觉得好吧，小失落。
2: 嘿，
1: 但是这就是我做的选择，因为每个毕竟那种东西的品质，我好像也没有办法。
2: 那你觉得创作品质这回事是怎么样？就因为拜托店员每天这样子按下咖啡机，然后他用什么心态去倒入那个咖啡豆在那个咖啡机里头，我们是不是都想太多？
1: 那你这是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东西。我觉得 Seven 的店员可能比较不像是那种自己出来开咖啡店的员工，因为 Seven 店员感觉他们就只是奉命行事啊，就是我现在上班，我觉得咖啡没了，我就是要倒，然后机器按一按，东西就出来了。
2: 可是今天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热爱咖啡机，但很讨厌影音机的店员，
1: 那我觉得就不一样啊，因为毕竟他是热爱咖啡的，所以我觉得他对咖啡这一块一定是特别，一定会特别的讲
2: 究，有点守护，有需要守护。
1: 对，就是我需要守护这个品质。
2: 那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讨厌影音机吗？
1: 我们真的就是他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了。对啊，就是每个人的课题啊。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什么东西的品质，就是
2: 讲到学校啊，我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人生曾经有一段经历非常想开影音店，因为我就觉得哇，就是影音机里面好很多台，然后比如说设计学院的学生都会想说，要印什么纸，然后怎么设定什么的，我就觉得哇，如果我是影音店老板，我就超酷的那种感觉。
1: 你好有趣，
2: 就是我就觉得哇嘞，我会就是用超多那种软体设定啊，然后版面排设定，不啦不啦不啦，这就是曾经的一个
1: 梦想，小梦想，
2: 小梦想，就殊不知觉得操作影音机超烦的。
1: 真的，像我们学校就有影印室啊，
2: 我刚刚看到。
1: 然后每次就是，我就是在想说，里面的老师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因为毕竟那间也是小小间的，然后全部都是机器围绕着你。
2: 你说老师他们就是负责影印是吗？
1: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边会有电脑，然后你可以自己登云端或什么，然后印你的文件，你一按列印，然后就会从里面的影印机跑出来，然后他们就拿给你，然后告诉你说这多少钱，就这样。然后我就想说，老师你们不会觉得很无聊吗？这个工作。
2: 哦，
1: 但我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有趣的地方。
2: 但老师其实实际他们，好，那我们不要不多讨论老师，就跟讨论新闻电影。
1: 对，我们的话题也是蛮跳痛了。
2: 对，我们也没有扯太远。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给很多给听众朋友们很多多元思考的方向。
2: 啊，那也在家，那这样也可以接回来。
1: 当然，
2: 多元思考
1: 是吧？嗯。那回到创作这一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创作经验？就你觉得算了就都可以。
2: 创作经验，嗯，就真的也是还不少哎，
1: 真的假的？
2: 对啊，就是你就仔细算起来的话，其实真的不少。那实际上，
1: 一一列举，
2: 要一一列举
1: 也不一定啊，看你想要什么。因为你不是说很多，不少。
2: 嗯，真的不少，就是因为，嗯，从小到大，你刚刚请我回想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这题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1: 也不是什么从小到大，就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
2: 就创作，就一直以来都有在创作。
1: 他是创作什么？
2: 比如说早期，最早期的，嗯，最简单最的创作就是编舞排舞，
1: 编舞排舞，
2: 嗯，然后
1: 哎，欸，对耶，
2: 对啊，
1: 对我都忘记你有编舞。
2: Come on，
1: 讲到这个，我要讲
2: 一
1: 下。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家都过年可能会表演，然后我们家有三个女生，我两个姐姐跟我，然后我记得我表姐她都会，之前还有帮我们编过那个
2: 才艺表演，
1: 对，九十九是我爱她的舞蹈，欸，哎，天哪，你这个真
2: 的
1: 是创作，欸，
2: 哎，对啊，哎，欸，真的，哎，欸，我那个真的是，
1: 你记得吧？
2: 你说那
1: 段舞
2: 啊，
1: 你记得这件事情吧？
2: 我记得
1: 这件事情，
2: 但是舞当然是应该忘了差不多，
1: 对，我也差不多，那我觉得很可爱，欸，
2: 嗯。就是然后后来长大你就会觉得哇当一个舞者真的是哦好累哦大概可以上那芭蕾舞的课然后老师就念开始进入一个对反正就是觉得哎，对啊小时候就是真的是从很简单的事情好像就都可以变成你的创作然后都会很开心其实说长大以后你就会担心啊或是什么害怕很多
1: 现实面吧，
2: 对，现实面就是好。我直接拿一个举例，一个我很真实面的发生的事情故事。就我以前念书的时期有参加一个舞团，
1: 嗯，
2: 然后反正因为舞团大家就是一定都是很会跳舞的人，然后很有想法，然后有时候也不是舞技多强或什么，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一直很想要自己的舞技很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有一个环节，反正就是我们要编舞，我们就是也是要表演准备，嗯。然后我的同伴们，他们都可以编超级多个八，就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编很长的、很完整的一段编舞这样。那我只教出不知道几个八，两个八吗？而且还是上网看的，
1: 所以那不是你自己，
2: 不是应该说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就是大家都这么厉害，然后团员前辈一堆，然后你要怎么样？因为那个团也不少人哦，就是你要怎么让大家说好啊，来这段就跳你的，然后就是我觉得那压力，我当时候给我自己压力也是很大，然后反正我就真的想破头，也不知道要编什么，
1: 嗯，
2: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我就先上网看一下说。因为我们团员有真的完全都不同风格，就大家平常跳的风格都不一样。可是你要编出一段是大家可以跳，然后你还要兼顾，
1: 大家的风格，
2: 然后大家的条件啊，或是大家的
1: 能力，
2: 就是或是当次的表演的主题啊，之类的。然后，我就编了，我就先上网看了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就哦好这个不错但当然也不是完全模仿抄照抄那种啊，只是比较像是哦你看到了一个经验或学习好然后再怎么去延伸到可以适用在你的团体里面
3: 嗯，虽然我最后缴出了就是好像两个八嘛，
1: 但还是有啊，
3: 两三个八，然后我觉得三八，我心想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好弱好烂哦，这种你看哦，都过多久了，这件事还就是一直烙印在我心里。对，然后但可是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记得，嗯，就是我自己编的这一段舞我就一直都还记得。我也后面因为你一定会在呈现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说，我觉得是多少都会想说怎么办，大家跳起来不知道是开心不开心，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有人想要站这个位置有人不想站这个位置，然后要不要提出，然后谁的特长没有被发挥出来，这是一个很全面的东西要去考量、欸嗯、然后就会想说那到底我们考量这么多是为何，就是或许有人创作的方式是不用考量这么多的，
1: 对
3: 对，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适合，还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最适合？
1: 没有啦，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啊、创作这种东西就是无框架，对你来说是创作那它就是创作。
3: 那我怎么纠结这么久？
1: 你说你的舞蹈吗？
3: 对、yeah.
1: 我觉得是你觉得你可以展现得更好，只是你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
3: 我是
1: 不
3: 是流失机会那种感觉？
1: 对，
3: 或是对，或是为什么我编不出来？
1: 对，我觉得。
3: 可是你看，我小时候就是讲那个什么"好汉不提当年"，
1: 是这样讲吗？好，就这样。
3: 你今天是不是有想要特定问我一个主题？
1: 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印象深刻的你就是那个主题创作。
3: 好。好，不然我们先、嗯、
1: 揭
3: 曉，我们先，本人目前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叫做 Nihilist，
1: 应该讲英文，
3: 应该讲英文。然后原本也是想要走一个 art 的路线，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art 的有点好啦，也是还算欣赏啦。这样，
1: 你讲一下中文吗？那个职业？
3: 哦、oh, ，我现在但是我现在没有在，
1: 但你有学啊？
3: 现在没有职业，
1: 有学美甲啦。
3: 对
1: 那个就是美甲、
3: 就是、我人生就是乐于学习很多东西。
1: 对，他到现在，对，真的学习很多，到现在还
3: 是
1: 还在学很多，还要去考检定啊什么的，对、
3: 啊、我现在又觉得想说啊，检定这件事到底是好不好事，就是因为你就是去科期嘛，但大家也知道科期跟实际上弄不赶快、嗯、可是你要怎么样比较快速去接近吗？是这样讲接近，就是你要怎么样透过学习然后去沉浸在那个感觉里面，就是美甲师的感觉。
1: 你说考检定吗？嗯，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在知道你的能力
3: 在哪。
1: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考检定不完全能表示说哦，你的能力就是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考检定就是一个很知识化的东西，它就是死的。嗯，但是你的能力是无限的。嗯，所以我觉得考检定就只是一个哦，好，现在这个社会我有这张证照对我来说有利，所以我也必须要拿那张证照。所以我觉得其实考检好像也不太完全能说是在检定你的能力范围，能力程度到
3: 哪。那为什么你会觉得就是美甲可以代表我的创作？
1: 因为我觉得画美甲这种东西就是你画在客人手上，如果你是随机发挥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你画出来的东西啊。
3: 哦，
1: 除非可能客人拿图跟你说哦他想要画这个，
3: 那我也画不出来。
1: 不是不是这个点，主要是他拿给你的时候你就会你可以看着画，那代表说那个作品就是别人的、啊、因为毕竟是那个是他说他想要做这个，你只是帮他把它完成在他的手上。可是如果今天因为很多美甲师不是会说什么自定款还是什么美甲师自定款，那等于说他会花这个钱，然后告诉你说你想要什么风格，然后什么，然后美甲是自己发挥。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创作。
3: 嗯嗯嗯，
1: 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学美甲，因为毕竟我之前也有给我姐做过美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做的美甲她都没有看图，她也是自己帮我画，所以我觉得那就是她的作品，那就是一个创作。
3: 可是你们会不会很讨厌自己的作品？就是。好，不要讲到很讨厌、啊、就是不满意。我们聊聊，就是你当你不满意你的作品、你的创作的时候，觉得大家都怎么面对的？
1: 不满意我的作品，就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下把它弄出来吧。
3: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我觉得我很好，我刚原本要说我觉得我很少不满意自己作品，但是好像还是有。就我有很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我还是会把它弄写出来，像我都在写歌嘛，我还是会把它写出来，可是我当下如果我觉得不满意，我就会放在那边，我就不动，我就会暂时脱离这件事情。然后可能等到某一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打开我就看到哦怎么样，但我那时候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哦我那时候到底在写什么，怎么写那么烂。但是我又觉得说我可以从我写的那些东西的时候用我现在的想法可能可以再做更改。但是我觉得每一次的创作都不是，我觉得每一次创作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你都是一定有他当下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说他表达出来的词语可能不是好的，可能不是说什么很深奥还是什么，可能没有很文青，可是呢我觉得当我再回去看到我那时候觉得不满意的词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能感受到我那时候想要表达什么，然后可能我那时候觉得哦，我这句写的没有很好，什么词没有用很好，可是呢我还是可以从那里去做更改，可能帮他词改个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哟。下半场呢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成长经历，这是非常感触的一环，大家广告会见。
4: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883。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1: ，Pen you this yo。
0: OK OK， 那前面呢，跟品瑜姐聊到了很多，就是关于她人生的创作啊，然后她对创作的定义是什么，还有包含我对创作的定义是什么。希望呢，听完前面呢，有让大家更深入了解，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你们觉得创作对你们来说是什么？然后什么东西就是创作呢？好，那下半段呢，想跟大家聊聊一些关于成长的一些经历哈，就是因为本人最近在面临大三要找实习阶段，就是大三就代表什么，明年就要毕业了，一定就会经历一些迷茫期嘛，就是你不可能不知道未来要干嘛什么的。像我最近就是为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惆怅。那想问品瑜姐，就是你活到了这个年纪，你觉得？长大对你来说是怎么样？
2: 长大，我觉得长大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就像我今天原本要搭阿车来，就车子跟我预想的不太一样。这种哎、欸，
0: 也会啊，这就是算人生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对不对？
2: 你说迟到，
0: 不是迟到，就是当
2: 哎、欸，结果我还准时到。
0: 对啊，
2: yeah.
0: 就是当所有事情不如你预期的话，那要怎么办？
2: 哦，事情不如意哦。
0: 对啊，
2: 成长就是面对到这种啊，每天都有很多那种那个事情不如意，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把事情想的想要美好一点。
0: 嗯，
2: 我觉得是我们都会往美跟往
0: 没有，像刚刚他讲到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明明就可能就是想好说，哦，想要有想过想要去哪里实习还是什么的，可是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哦，可能日期在几天就截止，不然就是你看到都已经过了，不然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会被通知到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好像也还不知道。像我现在有一个事情，就是他跟我说月底前会通知我，可是现在才15号，
2: 月底前哦，
0: 对，就等于说我要等半个月，那我也不知道说我还要等多久，因为他其实你如果没录取的话，他就不会通知你，应该说通知你去面试，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很，我就很希望他们就算。好，我们没有第一阶段没有过，至少也要发个信件告知我们一下。
2: 我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嘛，其实这阵子都一直有看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好像会，好像会担心超出我们范围的事情，
0: 嗯，
2: 然后这些焦虑来源都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
0: 对，
2: 然后这个想象又变成是想的是焦虑。

0: 都是会很失落，就可能如果这件事不如你预期的话，
1: 嗯，
0: 可是你对一件事情一定还是会抱有一点期待的吧，
1: 嗯，
0: 可是人家又会告诉你说不要抱太大期待，就平常心，然后
1: 平常心真的还蛮
0: 重要吗？可是我觉得不管平常心还是什么，就是你只要遇到一件事，你一定会对他抱有一点期待，
1: 一定会有情绪的起伏波动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搞不好你其实也没有真的很期待啊。
0: 啊，可能是 你想要自己期待，你想要让你自己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哦好，这样子，这样对吗？
1: 嗯，
0: 反正我觉得，
1: 那今天有什么期待失望落空吗？比如说餐厅不好吃或什么？还好，
0: 还好，我今天中午吃的还蛮好吃的，
1: 恭喜。
0: 对，今天有什么期待落空吗？好像也没有。
1: 对啊，
0: 那你有吗？
1: 那你就说这阵子哦，成长。
0: 对啊，
1: 我每天都在坐云霄飞车，坦白讲。
0: 你说你的心情？
1: 对，我每天都在，然后整天跟疯子一样，而且就是我越想要达成什么事情或什么挑战或什么，这真的很，然后高低起伏。虽然你不是说，我觉得我渐渐习惯跟我自己的这样相处，
0: 嗯，
1: 因为我还能拿我自己怎么办？那其实很多事情就其实那个情绪就等一下就好了，
0: 對，
1: 等一下其实就
0: 过了，
1: 嗯，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但是在等的那一段就是很煎熬啊，
1: 所以平常心啊，平安喜乐。
0: 好像似乎又能懂为什么人家说期望太大比失望，就不要期望太大。因为好像你对这件事越抱有期待的话，好像有时候会因为太紧张而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会不会？
1: 或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0: 对，就跟我想象不一样。
1: 可是当你真的达到你的期望的时候，那个想象
0: 就会一样。
1: 嗯，好像也不是。但你有要追求一个一样吗？
0: 好像也不用，他说不定会更好啊。因为我想的，我心里想的那个一样，
1: 因为人能想象的其实真的有限，欸。
0: 对啊，
1: 嗯，
0: 反正我都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呢，嗯，成长，我昨天还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在那边哭。
1: 你说成长的事吗？
0: 对，长大的事情，就是
1: 什么事？
0: 就像我昨天跟我同事讲话，然后因为他也跟我同岁，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流眼泪，然后后来我就开始跟他聊，然后我就说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我已经要开始思考说我以后要干嘛，然后要出社会，然后要开始，
1: 这就是我刚说的啊，
0: 承担自己的责任，
1: 就是我们都会，因为我讲的也会很好听，但是我本人也没有这么的棒，但就
0: 很棒，
1: 对大家的 good job。然后，我们都太往前担忧的感觉，
0: 在焦虑未来啦。
1: 哦哦，
0: 对吧？
1: 哦，所以你现在这个年龄，你觉得你有在焦虑？
0: 我非常焦虑。
1: 还是你觉得每一个年龄其实都会焦虑未来？
0: 我觉得每个年龄都会，
1: 就是。
0: 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还好，小朋友就是玩啊。
1: 小朋友
0: 也
1: 会焦虑，好不好？
0: 我觉得国小不会，我觉得我以前活得好快乐。这是我真的长大后才发现说，哎，以前都不会想说，哦，要读什么，要干嘛。
1: 哦，
0: 以后以前就是有个梦想，可是那梦想就是很天马行空，小时候根本不用在意那么多，因为你也不会考虑到
1: 什么现实。那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哎，我觉得我很坚持我自己的梦想，我小时候很想当演员，反正我就是想要什么，对。可是呢，感觉到国中有点变，好像变要当歌手这样，但现在都差不多的类型，
1: 差很多，
0: 不是，就是都是在那种荧光幕前的那种，
1: 哦，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很努力的维持这个目标，嗯，只是说明年就要毕业了，
1: 嗯，
0: 就是我好像该努力的思考。我觉得我就是太多想做的，导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么。
1: 哦，我也会，
0: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常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真的很多很多事都想要做，然后也会做，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厘清的东西。就我什么都想要尝试啊，就像我现在选第一份实习的时候，我就会害怕说，我现在到底要选

0: 方面的，还是另外一个方面？那如果我现在选这个方面的话，那我会不会未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没有选到这个方面，我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是我又觉得我想太多，我是这样，
1: 嗯，
0: 就好像我也不需要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就是其他人都跟我说，反正就是选你自己想要的，而且他们就说你还年轻，有很多试错的方式，这样子，对，所以好像也不需要焦虑到那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十分的焦虑，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明明就还是小朋友而已，为什么我就要长大？这很常跟我爸妈讲的一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1: 就突然想到家庭。
0: 你讲啊。
1: 生长环境。
0: 嗯，生长环境好像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引领你会怎么想，什么思想啊？我觉得家庭环境也影响蛮大的。已经会思考。
1: 那你现在怎么想？
0: 你说哪一方面？
1: 各种方面。
0: 怎么想？
1: 嗯，创作啊，成长啊，
0: 我就觉得
1: 录音啊这一类的。你现在怎么想？
0: 我现在就觉得我就是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1: 哦，可是我们又很容易分不清楚，说这到底是不是我真的喜欢的？
0: 对，大概是这样。可是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能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做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就是我
1: 少了点什么这种感觉。
0: 不会，我会觉得，因为我就是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就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好像做节目、录音、唱歌、写歌、主持这种，我会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我很快乐
1: 哦，
0: 所以我不会想要停下来。
1: 所以你真的觉得做这份就做这份工作，
0: 嗯。
1: 是乐在其中的，
0: 对啊，
1: 哇，那很好哎、欸。我不是说很好，是因为我就回头想说，啊哇嘞，我刚我呢，我刚我揣着这些代志，然后就
0: 有啊，你学语言的时候啊，
1: 学语言哦、喔，
0: 嗯
1: 嗯，
0: 我平时有在学日文，我觉得你学语言对你来说感觉是一个，就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它。
1: 我看不出来你不喜欢他，也就是说你看得出来我很喜欢他。
0: 对啊，我觉得你没有表现出你不喜欢这个东西。
1: 你说语言吗？
0: 对啊，你在学语言的时候啊，感觉、oh. 而且我觉得你讲日文是很好听的。
1: Oh, thank you.
0: Yeah. 现在大家前面他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讲到日文。
1: 哦、oh, 啊，讲一下学语言的心路历程吗？
0: Oh.
1: 好，有
0: 你要用日文讲，
1: 我就唱一段这样说唱，然后再结合一些口尼基哇什么的。
0: Okay 啊、
1: 突然想到我对之前在日本学语言的时候，就是我跟当时候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就是可以英语夹杂，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误会我英文好像很好，或是大家都会误会我日语好像不错，就是因为我可以用英文结合日语跟。在当时在日本的人们聊天这样、
0: 嗯、
1: 可是在台湾就是你好像会有时候突然人家会觉得说啊你干嘛突然讲英文，你干嘛讲突然讲日语，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啊怎么样，那我学习语言在台湾我是不是只能讲台语，可是然后因为我们两个的家庭环境背景就是有一个部分就是重叠，就是当然就是长者们会希望我们可以多讲台语、嗯、当然这是学台语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很看场合用，
0: 对，
1: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真正的肢体语言也是一件很值得探讨的事情。
0: 肢体语言
1: 呀，肢体语言 body language
0: 哪一方面肢体语言，你说讲话的那个手
1: 讲话的，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很爱怎么讲观察，就是大家讲话的肢体语言，
0: 真假的，
1: 就是他有时候会可以搭配你理解跟
0: 哦对了
1: 搭配你就是感受，可是我的毛病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太过度，就会看太过度看人家说哈啊我他这样是不是怎样怎样怎样。
0: 欸、我觉得我讲话的时候很喜欢手这么一直动、欸、
1: 就
0: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让我很好表达我想表达，就是让我讲话更顺的一个方式，
1: 那就这样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让大家就像你说更理解对方在讲什么，
1: 嗯，学语言我觉得语言就是 很特别的一个。可是我觉得说话的艺术又是另外一回事喽。
0: 对啊，我继续让他录啊。
2: 喂喂喂！
1: 好，就是要这种东西啊，好要重录啊，什么？
2: 要这东西干嘛？
1: 就是这种，就是有种要要有一个就是进场的感觉呀。yeah. 我们喜欢开始做音乐。

0: 这样就开始了、欸、我们刚就
1: 要结尾了。
2: 对啊，
1: 不是才刚开始吗？
2: 刚让大家突然临时欣赏一下我们刚才即兴出来的创作作品。哎、欸，我们很棒哎、欸，我们这一集竟然有自己创作出一个作品，而且我们还是有。喂喂喂，我跟你们讲，这是创作的本质，就是随意，好吗？无时无刻都可以创作，所以呢，希望大家。我觉得我们这一题呢，我们这一集丢出了很多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请问，
2: 就是很多关于创作事情、人生需要思考问题，就是也是蛮深奥的。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有什么深度，但就是我觉得很深奥，是可以去探讨的。
0: 深度有
2: 有啦，深度还是有，但就是很蛮深奥的，很哲学。这些问题都蛮哲学的，对。那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刚好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们两个这样讲话就是也蛮哲学的。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在对谈的时候，对，所以而且我们真的平常见面，我们都会聊这种人生的大道理。
0: 没有啊，就是我们就很好笑啊，就是一直这边要探讨创作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最后就做出了一个。
2: 真的创作
0: 都很喜欢的作品，对啊，
2: 欸，我们刚刚很喜欢的，我说我把它放到片头，所以这集的片头会跟平常片头比较不太一样。大家你有没有听收听到就是赞的很赞啊。我想
0: 好咯，那我们就这样咯。
2: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刚刚那个作品，我们两个刚听完那个大笑大爆笑，非常非常的
0: 有兴趣。好，自己去听，下次见。
2: 对，那很开心今天呢邀请到我们品鱼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很多关于哲学的问题。
1: 再按这样。
2: 对，那无乐不作乐就到这边先跟到尾声咯。大家
0: Goodbye。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呢，只要前奏刚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哪一首。有些旋律很奇怪，明明很复杂却可以被记很久。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的第五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熟悉旋律的背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这首歌呢是由庾澄庆演唱，也是经典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是在电视剧里，也因为这样，它的旋律很容易跟青春、恋爱、学生时期连在一起。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的旋律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可以直接跟着唱副歌，甚至学吉他的第一首歌也是它。好的，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好的，刚刚那几段呢，其实我有整理了几个很关键的地方。第一个是它的前奏，这首歌呢一开始的木吉他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它的节奏很轻快，很干净，耳朵很容易记住。第二个是旋律的本身，你会发现这首歌的旋律像是在聊天，没有太夸张的高音，也没有很复杂的转音，所以听起来会很自然，很舒服。第三个是副歌，像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那一段，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简单，再加上歌词的直接，很容易变成大家一起唱的歌，所以有些旋律会变得很熟悉，不是因为它有多厉害，而是因为它够自然，够贴近生活。有些旋律之所以熟悉，不是因为它的复杂性，而是因为它曾经陪过你经历过某段难以忘怀的青春。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情非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到底是旋律，还是那段青春的感觉呢？因为有的时候熟悉的不只是歌，而是曾经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地震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临床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Hello， 我是丁文思，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加油。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名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3: 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ia。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Hello，Hello，
3: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歌传奇。那我们是小蚊子，我是 DJ 小文，
4: 我是 DJ 小栗子。
3: 好的，那我们今天点歌传情的主题呢，是送给朋友的一首歌。
4: 没错，送给我们的电台好捧捧。
3: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的
4: 电台周，
3: 然后就想说可以给大家送一点情怀，传一下情。因为我们是点歌传情，
4: 对对，我们自己传情给大家。
3: 对，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首歌吧。
4: OK， 第一首歌是 Joyce 跟杨紫琼的一首歌，大家应该是很熟，叫做《都是 Weather 你》。因为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北的天气，但是无论风雨的阻拦，我们就都当成风雨无阻的赶到学校来进行电台周的活动。真的就是，而且大家都一直担心明天天气会怎么样，后天天气会怎么样，这样子。
3: 哦，竟然是这样吗？
4: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可以先献给简喜恩吧，
3: 因为他是我们的乌龟大使，
4: 对，他是乌龟大王，龟王，
3: 欸，很强啦。我们只有一天是在室内，
4: 对啊，
3: 最后一天的话是因为什么呢？
4: 周天就是
3: 因为有一点懒惰又在场部了，
4: 是有一点。
3: 还有我们乌龟大王他去主持了，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4: 就想说应该是没关系吧。
3: 没错啊，
4: 因为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的忧虑，然后造就了他可以帮忙我们的这件事情，让大家是非常的动容。
3: 没错，而且我发现到就是在电台之后，就是更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
4: 真面目。
3: 但那个真面目大家都是好的，
4: 对，都是大家都是很用心的，
3: 都各有长处，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4: 那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Joyce 跟杨紫琼的《都是 Weather》。

0: 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大家有感受到我们对于天气的焦虑吗？已经有太多歌曲在讲台北烂天气，
1: 真的，
0: 我们节目大概八集，可能有四集都有出现，
1: 而且还是一连串的那种。之前，
0: 对对对，之前有一次好像两三首在讲糟糕台北，
1: 对。然后我在拉歌的时候就很疑惑，哎，我到底是拉了哪一首歌呢？
0: 都是些台北之歌，
1: 对，而且他们就住在隔壁，我记得。
0: 对，他们是邻居，跟卢广仲住一起。
1: 好，然后我们第二首歌呢，也是我们的小栗子介绍的，是来自蛋堡的过程。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层听完，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想要送给我们的电台朋友们，是因为想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希望大家经过了这一路上都是有收获的。
2: 没错，
1: 相信我们这个电台之后还是收获满满的。
0: 对，我一开始其实是小看他的，大概在寒假的时候吧，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样吧，
1: 就是出来摆个摊吧，应该是。
0: 就我想象中的画面，就是我觉得人们会被所有的历史所局限。
1: 哎，
0: 我不知道，我刚刚已经尽量想要委婉的说。没有人听到吧？
1: 应该是没有在开着吧。
0: 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觉得我们这一节奏 OK 啊，就至少是打了一个好榜样吧，我觉得啦。
0: 我想在某些程度上我们用肝换来了一些更好的东西。
1: 对啊，
0: 对，但我想就是大家努力的地方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大家都各司其职的把自己的职务给做得非常OK 了，
0: 我觉得大家是有用心的。
1: 没错没错
0: 没错，所以就是带来这首蛋堡的过程，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首过程中有所收获。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

结果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

0: Hello，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每个年龄层听的感受都不一样。
1: 嗯，
0: 它不会让人觉得是在装成熟，但是也不会让人觉得就是那种少年成长歌，嗯、我觉得蛮酷的。
1: 它就不是那种站在一个非常长辈的角度，然后想，哎呀，都是过程啦，习惯就好，习惯就好，它不会这样子。感觉是一种很平辈的关系，很朋友的关系，去跟我们说这些。
0: 他是可能在就是在讲述自己的经验谈，
1: 感觉很不错。
0: 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是 OSD 老布吗？不知道能不能偷讲一下他名字，这样我会被他编掉吗？
1: 应该不会吧，那毕竟是他的艺名嘛。
0: 对，他艺名就是老布吗的大艺术家，因为怕大家以为是蔡依林。对，
1: 为什么？
0: 因为蔡依林有一首歌叫《大艺术家》
1: 哦，
0: 应该是吧，还是叫《艺术家 J》？但是我记得应该是《大艺术家》。
1: Sorry， 我不是这个领域。
0: 我等一下会再去查，然后再告诉大家，大家不要
1: judge 我。大艺术家。
0: 然后呢，这首歌呢，我觉得很适合传院的学生，是因为我想我们都是有理想抱负的人，应该很多人会自诩有点艺术细胞的这种感觉，就是
1: 毕竟还是创意嘛，创意的部分
0: 就是有大艺术家的概念。但是呢，不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倾向于迷茫又商业化的那种人。
1: 欸、
0: 有些人就是立志以后要当大艺术家，很有自己的那个思想的人。对，
1: 我觉得这种有点难，因为就是。你做不好就只有你自己懂，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不商业化的东西，那你就会赚不到钱。
0: 对，我没有，我真的是有一度我的想法是，不然就是我要有办法做我喜欢的事情，就算是我再去找别的打工这样子。
1: 你可能就是不以那个为主业，就是一个自己的副业这样子。
0: 没错，但我现在思考已经微微的商业化了，反正因为我当不了艺术家。我已经完全被大家的天赋冲击到了。
1: 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艺术家、欸、因为虽然我是在做设计类的东西，可能帮大家做美术，但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不然为什么？因为艺术家他还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全部东西都是自己发想过来的。但是设计的话，其实他都是有模板的。
0: 我有一度觉得艺术家除了天赋之外，他是需要很多审美累积的，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是会去看很多有没的东西，看完之后就觉得天赋不到啦。就是你就算看懂了，你真的理解了，或者是你累积了一定程度的东西，就是可能在脑中的想象画面会跟小时候你遇到一些事情的想象画面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终究真的天赋差很多。
1: 嗯，我觉得要做一个很伟大，然后真的是很有成绩的艺术家，真的很需要很高很高很高的天分。
0: 没错，
1: 就比如那些希腊文化中的人类一样、啊哦、
0: 那是真的，
1: 那才可以留名。
0: 他们脑子应该跟他们那个时代的其他人脑子不一样，
1: 真的需要很抽象很前卫才可以被称为艺术家。
0: 没错，我的抽象只有那种搞抽象而已。
1: 对，别人搞艺术，我搞抽象。
0: 对啊，我搞抽象。接下来带大家来听到的是老破马的大艺术家。

0: 这么难。
1: 喂
2: 喂，你好。
1: 听完了 这首歌，大家可以理解大艺术家的残酷了吗？
2: 他非常的在咆哮，哎，
1: 就是他的歌词，其实就是他是要去买早餐，但发现自己睡到下午三点，结果发现自己没钱。就是他说，那我去吃巷口的小餐馆，结果发现自己的钱只够买卤蛋，然后。
2: 原来是这样，难怪他一直在咆哮，他一定是饿了。
1: 他说来颗卤蛋，然后顺便问你有没有缺人，我这边有我的壁纸作品跟我的就是一些以前的作品，就是这样。
2: 你这样解释了过后，我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适合传阅的。
1: 对啊，给我们的歌。
2: 是在预告我们未来吗？太糟糕了。
1: 对，他其实他很常会反讽一些有的没的，就是老铺马的这个组合，他们还有一个是在反讽自由媒体，对，
2: 但人家至少是有壁纸出来的，我可能真的连壁纸都没有，怎么办？
1: 希望自己有个富爸爸
2: ，Sugar Daddy 啊，
1: 对，希望就从天而降一个富爸爸。
2: 网络不是有一个梗，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备案，就是去嫁给一个 wealthy man。
1: 对啊，
2: 我觉得这个 plan 一直都可以在。
1: 对，我那天也是滑到那个短影片，他就剪音档，然后剪到发疯，然后他的歌曲就是前面是发疯音乐，后来他冷静下来说：“我会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
2: 没错，
1: 就我们。
2: Well， 我们的 plan B 就是嫁给一个 rich man。
1: 没错没错，也可以是 rich woman， 我是可以接受，
2: yes， 我也是可以接受，
1: 要我怎样都可以。
2: 或者是说我给你们去当牛当马的也行，也不是不行，对吧？
1: 对，我觉得只要取得一个平衡，钱有给到位就可以了。
2: 对。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七月的 Woman。
1: 没错，是七爱。
2: sorry， 是七爱。 sorry
1: 抱歉了，七爱就是呢，他是一个日本的歌手，就是他的歌曲横跨很多部分，有很深情的抒情歌，然后也有饶舌的部分，然后今天选的这首歌，就在我们刚讲完那么多糟糕的羞辱女性言论之后，我们现在要就是重回洗白一下，就这首歌叫做 Woman， 然后因为是要送给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合作伙伴，如果就是大家面临很高压的环境或者是竞争很激烈的情况，你们就可以听这首带有女性力量的歌曲。
2: 没错，
1: 这首歌就是很女强人的感觉。
2: 哎呦，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来自七爱的 Woman。

0: 欢迎回来，
1: 哈哈哈！
0: 听完这首《Woman》，希望你们也有感受到那个《Woman》的情怀。
1: 我觉得他的编曲真的是很有那种新世代女性的感觉。
0: 没错，听这首歌，你踩在那个地上，你都觉得在走台步。
1: 没错。好的，那下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 DJ 小栗子的歌。
2: 没错，
1: 他是
0: 这
1: 我不会念他的名字。
0: 他是。Slayer 就是他最近很红，就是他出的歌其实很少，而且他超级年轻，我忘记他几岁，但是我记得真的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然后突然就是爆红，就是他才发好像几首单曲然后就爆红。
1: 哦，那很厉害。
0: 对，他是一个费城的新生代饶舌歌手与制作人，他自己做自己的制作人。
2: 哦，没错，
1: 现在很多歌手都是自己自编然后自发行。
0: 对，
1: 觉得很棒。
0: 其实如果可以一条龙做的话是很厉害。
1: 对啊，就像大影一样也是全部都
0: 自己来。对，而且这样很少会很少纠纷。有很多歌手就是会就是被经纪公司给那个
1: 感觉，后面就是会变成都是自己的工作室来发行，然后传统的那种音乐唱片公司可能就会稍稍落幕。
0: 对，其实我觉得就会跟电视产业是一样的，现在是自媒体兴起比较多了。
1: 嗯，让我们拭目以待以后的时代吧，感觉是很有趣的啦。
0: 我们又进入一个很震惊的，
1: 没有啊，现在都是那种哇，这世界原来已经封成这样了。
0: 真哎、欸，真的真的，大家真的超级快速哎、欸
1: 啊。
0: 我前几天在回想，就是哦，因为我朋友突然传给我三个 reels。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是大概可能两三个月没有再看 Reels， 然后才传给我这个吧。这已经过流行啊，就觉得哦，现在好快哦。其实很多我们现在再回想起来，有一阵子可能也会很喜欢看某个人的 Reels， 但其实也不会追踪他。
1: 对。
0: 但是过了那几个礼拜，真的是几个礼拜，过了那几个礼拜之后，这个人就慢慢被淡忘。但其实他也是有料，对，
1: 真的很快，
0: 真的很酷，就是我觉得啊，好像很快就会被时代淘汰了，怎么办？
1: 你要有一个真的是有一个爆点，
0: 对，
1: 那个 topic 真的是可以爆的，你才会被人家记得。
0: 没错，因为我觉得真的要养出一群始终粉丝，其实有难度啊。
1: 没错，在这个快时代里面，确实是很难。
0: 对，
1: 以前的话还可以啦。
0: 以前真的有些人的影片都大同小异，他就是每一季更新自己的空空赏，就是那个保养品哪个用完了什么的，然后就是还是有人看。
1: 对，
0: 但是现在真的会很红的那些人，他们是真的去考美妆执照的都有，去韩国做什么检定的都有。OK， 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首，这首歌叫 Troll Me， 然后呢，它其实是，它我会推荐的话的是因为它的歌词其实是有讲到一些部分，让我觉得我们很适合推荐去给一些一起做创作发想，或者是你玩的是非传统专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会，要怎么讲，就是会有点混沌感，就像成 untitled， 就觉得很适合我们这一次我们一起做的那些创意，都是很矛盾，或者是就是有些东西很可爱，但有些东西很酷，然后让他翻碗的一个东西，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而且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就像我们很像是一个新生代一样。
1: 不错不错，
2: 要是如此，
1: 感觉现在新生代的作品呢，不是很多有那种意识流吗？其实你细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好像有一点矛盾，那种矛盾感其实一直充斥在我们这个世代中，就是 Gen Z。
0: 嗯，而且
1: 是有的，
0: 真的，而且。其实在一段几年前，那就是韩剧超红超红的那段时间，然后大家流行的衣服配色都会是可能白色配粉红色，蓝色配粉红色，就是一些很融合的。但是有一度其实撞色很那个，就是
1: 很红，
0: 紫色配黄色，
1: 对对对，
0: 或者是黑色配红色，那、就是、
1: 蓝色配橘色之类的。
0: 没错，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感觉是一个时代浪潮。
1: 对
0: ，OK， 让我们来听这一首《Troll Me》。
1: 然后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一个小广告。我们下半场再见，
0: 拜拜。Bye bye

0: 哎，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
3: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小混
2: 子，是，
3: 我是 DJ 小混，
4: 我是 DJ 小栗子。
3: 好的，那我们下半场呢，回到了我们的这个送给送给朋友的一首歌，
2: 送给电台捧捧们的一首歌。
3: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回归到一个非常纯真的心，因为接下来都是我选的歌，
2: 没错，
3: 都是一些卡通片会出现的歌曲。
2: 对，上半场的可以先离开，然后让下半场的进来。
3: 对，它是一个可以切换频道的概念哈。
2: 对对对，希望刚刚就是有受到一些污染的人们有被我们净化到，
3: 对，
2: 要检举我们。
3: 现在可以治愈一下你的心。
2: 没错没错。
3: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开始吧。那我选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 Toy Story 的 You Got a Friend in Me。
2: 好赞哦！我喜欢这首歌哎，
3: 真的、
2: 哦。对，我现在要装酷，就我会听一些酷歌，然后假装我很酷，然后私底下会看 Toy Story。
3: 我是一个真的是会去重温动画片的人，
2: 很感人呢、啊，
3: 很感人呢、啊，竟然是这样。
2: 我觉得 Toy Story 真的太感人。
3: 对，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保持自己有一个纯真的心的一个人。不懂哎、欸，感觉是一个怪癖哎、欸，感觉就是哇，我生活已经够讨厌了，就是已经很世俗了，所以呢，我就会在尽量在我自己摄取的一些，比如电影啊，或者是动画，或者是一些漫画之类的，我就会想要去找一些治愈系的

0: 系列来看，就是来净化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不要那么的厌世。
1: 理解，我回家也是会看佩佩猪，可是其实我觉得佩佩猪有一些梗蛮成人动画。
0: 对，
1: 对他们就是。
0: 我觉得现在的动画好像有点被染指到了，
1: 是就是要笨的看起来会很笨，
0: 对，
1: 然后稍微那个一点就变佩佩猪，
0: 真的有一点糟糕。但是我们可以看以前的动画。
1: 对，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是因为回忆杀，还是真的小时候最美好，因为很明显现在动画的质量很差，
0: 对，感觉没有这么的用心，或者是说那些心思好像不是给儿童看的。
1: 对对对，我会有点分不清楚哪一部是哪一部，就是已经有太多车车变成人的动画，然后还有一些狗狗猫猫动画。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都是同类型的。
1: 没错，还是以前好。
0: 对，大家振作一点好不好？
1: 还有最近的迪士尼，也希望你振作一点。
0: 振作一点欸，
1: 到底在干嘛？
0: 我们有一个好的动画，才可以养育出一个好的世代。我觉得是有影响的。
1: 我也觉得我们现在三观很正确，真的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小时候的动画很赞。
0: 对，现在动画 是有一点不是太过暴力，就是有点不懂在干什么。
1: 它会让大家没有不想看动画，它让小朋友也不想看动画，因为他们也觉得很无聊，然后他们就会去玩射击手游，然后以后你就看到街上大家都想射击。不要乱讲的。
0: 突然想到，我有一天我就跟我们 DJ 乔西去吃我们那个宿舍附近的一个 Kura， 就是去吃寿司。
1: 嗯嗯。
0: 然后呢，就对面坐着一对小孩子，他是兄弟。然后那个小孩，那个哥哥呢，他就抓着那个弟弟的头发，就这样揪着他，然后在那边假装又扇他。
1: Oh my god！
0: 然后想，现在动画片是怎么了吗？
1: 好恐怖
0: 啊！在干什么啊？他就是当众欸，而且不是一个很私密的空间。
1: 好，
0: 我就觉得非常糟糕。
1: 我觉得大家不要接第四台，大家全部都买 Disney 好不好？然后看一些老片，
0: 對，
1: 现在的 Disney 跟被收购后的皮克斯，我觉得你们是振作一下。
0: 真的，加油一下啦。
1: 没错，说到那个，不好意思，好，那我回来我再讲，我们先播歌。
0: 好，我们先播歌一下，
1: 拜拜
0: 拜。Bye

0: 好的，欢迎回到现场。
1: Oh, yeah. 对，我刚刚脑中都已经出现他壁纸，就是那个安迪房间的壁纸。
0: 对，
1: 这么棒。
0: 我觉得以前的动画真的很戳我哎。我觉得近期的动画的话，可能就是 Inside Out， 那其他就没什么了。
1: 真的
0: ，Inside Out 很有那个很有哲学。
1: 我也觉得，其实深入去想会觉得很感人。我觉得那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很感人。我以前哭点很高，不会很容易哭，但是就是开始变得多愁善感。
0: 成长过后，多多少少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谈到我记得那个笔记，也是开始多愁善感，因为你会开始感受每一个事情都变得很深刻。嗯，有好有坏了，看大家。你想要当一个冷面的酷妹，那你可以不要记。
0: 我觉得。多愁善感的部分也是社会化过后会有的一个事情，就是成长过后，以前可能没有，就是没有这么多，
1: 没什么同理心，
0: 对，没有这么多的感触。但是你进入大学过后，就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会向社会妥协，然后你过后就会把自己的东西藏在内心，可能就会多多少少开始更加的多愁善感。
1: 我也觉得，我以前可能很常会说一些动点脑好不好啊之类的，现在发现要有一点同理心。
0: 对，可能人家也不想要。
1: 我想说就大家有自己的难处啦，不要再逼大家了。
0: 大家都有一那个什么，家家都有本
1: 难念
0: 的
1: 经。没错没错。
0: 好的，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Phineas and Ferb， 就是飞哥与小佛的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Summer Belongs to You。 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是觉得可以跟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好好的去玩，可能 不一定要大家一起玩在一起，但是这个暑假是属于我们的，那就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放松心情这样子啊。
1: 耶比，
0: 对，然后也是要接近暑假，就把这首歌送给我的朋友们。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 Phineas and Ferb 的Summer Belongs to You。
1: Yabby
0: Yeah。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非常嗨的 Summer Belongs to You， 希望我们这个暑假也是可以好好的把我们的暑假就是过得非常的开心又精彩，
1: 充实又疯狂。
0: 没错没错，
1: 我想传播食物也会让我们充实又疯狂。突然面对了一下现实，
0: 吓人中。
1: 真的真的，
0: 所以呢我就是很喜欢把自己浸泡在一个很纯真然后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世界，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我之后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1: 哦。我觉得我是会不自觉的就活在我自己的世界。
0: 哦、
1: 我很常会自己想自己，对，就是、哦、就我会自己觉得这个人，就是我会有点想太多，嗯、然后就妄自对别人下定论。就是会在事后，这真的要过几天或到一个礼拜，我才会想到，哎、欸，自己想自己对。有时候也会有一点孤影自怜，但我不会讲出来。孤影自怜的时候，我就很敏感，知道我现在就是在孤影自怜。嗯，对对对，我不会等别人来可怜我，我想别人也没那个时间，忙得很。
0: 但我觉得，好了，有好有坏，有时候要面对一下现实啊。
1: 对，
0: 不要太过自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虽然这真的很爽。
1: 对啊，很爽。我前天看到一个文章，他就是在讲。现在 Z 世代的人很容易躺在床上一整天，然后就是已经不是很少下床，他是就是连吃饭都要在床上，
0: 真的，
1: 对，就只有去厕所会离开床。我想说，哎、欸，我也是，
0: 但我不会啦，我会好好的下床吃饭，不然等下长虫，很恶心哎、欸。
1: 我以前会就是喜欢去外面买早餐，然后再回来，我就坐在沙发上面吃，然后看影片，
0: 对，
1: 很爽。
0: 哎、欸，我也是这样的。
1: 这很爽，我们是成型人，哎、欸，不一定，有时候感觉也是要夜行一下，没错。但是，在某些时刻，我想要逃避的时候，我就整天不想离开。我甚至就是会在我家叫 Uber E， 哎、
0: 欸，我也是会、欸，
1: 对，
0: 哎、欸，我们怎么那么像？
1: 真是的，其实是一样的人，
0: 太迟遇到对方了。
1: 对，我们住在一起，可能可以一整天没有交集，但大家一起叫 Uber E，
0: 对，哎、欸，很爽啊，可以一整天在自己的角落，
1: 对，我就想窝着，然后就希望大家不要传讯息给我。
0: 哎、欸，我在电台周之后就是这样子状态。
1: 没错，那天他跟我要那个现实动态的图片，我也是想说，我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回你。
0: 对，我觉得他会跳出来在屏幕，其实，但是我就不想点进去，然后他就不会看到我已读这样子。
1: 我觉得现在如果真的就是有一些其他人在听的话，他会生气。
0: 对，尤其是我们走副照，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们的讯息我会回，就是我会鸡皮疙瘩的赶快回。
0: 对，但我还是做出来了、啊，
1: 没错，
0: 我这么忙的情况下，我还是做给你了。感谢吧，
1: 是不是？对啊，是不是很用心啊？
0: 自己讲自己爽，时间没有了
1: 哎、欸。哎、欸，对啊，下一首是什么歌呢？我的，我们挑一首我们最喜欢的。
0: 好，那我们最后呢，听完这首歌，就是怎么办？
1: 我就笑到那个时间到，然后冰川之声。
0: 老师，我们后面会晕
1: 了，我真的不知道这真的是会发生。等一下，我讲一点笑话，让听众有话可以听。
0: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3: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哇，是巴巴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巴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巴巴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介绍的歌手是 AJ Mitchell。

0: 临床晚报。2026年5月19号，欢迎收听《临床晚报》，我是主播李庆，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立法院今天表决总统赖清德弹劾案，最终蓝白56票赞成，民进党50票反对。因未达法定门槛，弹劾案不通过。中国国民党表示，赖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宪政史上首位遭到立法院以弹劾程序正式提案，并且进入表决的总统。留下宪政污点，国民党批评赖政府行政权滥权，毁宪乱政，并指行政院长卓荣泰沦为独裁打手。国民党强调将持续监督政府，维护宪政体制与国会职权。中央银行报告指出，2026年度预计缴库新台币2,046,000,000元，较2025年度增加超过1688万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元，创2010年以来新高。央行因常年为国库增加庞大收入，被称为国库金鸡母。中央银行表示，外币资产运用收益为主要收入来源，但营运量、外币利率与汇率等因素都受国际金融情势影响，具高度不确定性。此外，经营支出也会受到国内利率调整及冲销政策影响。新竹县政府今天宣布，从115学年度起调增国中国小免费营养午餐经费，每名学生每餐增加10元，预计今年9月起投入4950万元，16年再增编进1.2亿元预算。新竹县长杨文科表示，国中国小午餐费将分别提高到73元与70元，偏乡学校则提高到77元与74元。同时，在地有机米供应将增为每周3次，有机蔬菜增为每周4次，希望提升学生营养品质，也支持在地农业发展。彰化县长王惠美今天在彰化县议会施政报告表示，8年前提出捷运到彰化的政见，目前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到彰化段，已由台中与彰化共同确认后提报交通部审查。和美县、渡港县等整体路网计划也送中央审查。王惠美指出，捷运到彰化已非遥不可及，希望未来能顺利通车。此外，彰化交流道特定区计划中的县镇智慧城与水岸宜居生活区也持续提供推动，盼望结合都市计划、交通与产业发展，带动地方建设与人口成长。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纽西兰政府表示，将在2029年以前裁减大约9000名公务员，相当于公部门 14% 的职位数量，以削减政府支出。财政部长威里斯表示，政府将连续3年缩减多数部门预算及减少机构数量，并加速导入人工智慧技术，预计可省下24亿纽元，约新台币445亿元。总理卢克森强调，公部门不应成为创造工作机会的机构。不过，在野党与工会批评大幅裁员恐削弱第一线公共服务，甚至蓄意破坏公共体系。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近日接连采访中国，引发国际关注。德国智库学者宋高祖分析，在当地缘政治局势下，中国处于相对有利位置，美俄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中国，因此北京暂时无需在两国间选边站。宋高祖指出，普丁此行也带有试探意味，确认美中关系改善不会损害俄罗斯利益。他认为，中俄虽维持战略合作，但俄方对中国依赖更深，双方并非真正无上限伙伴关系。中东战事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印度汽油与柴油价格一周内2度调涨，加尔各答汽车已涨到每公升109.70卢比。 创近期新高，首都德里、孟买与钦奈油价也同步上升。多名 Uber 司机忧心，若油价持续分阶段调涨，轿车平台却未调涨车资，恐需要自行吸收成本，影响收入。报道指出，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导致荷默兹海峡封锁，全球油价一度飙升到每桶$120。印度国营石油公司亏损也持续扩大。印尼国防部长夏弗里今天在国会听证会表示，上个月已经和美国国防部长彼得·赫格塞斯签署开放空域供美国通行的合作备忘录，但强调印尼未做出任何承诺，将以宪法与国家利益为优先。根据内容，若印尼同意开放空域，需建立相关机制并遵守当地法律。此议题先前已在印尼引发争议，外交部曾警告，若全面开放美军飞越领空，恐怕会增加印尼卷入南海争端的风险。美方目前尚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接下来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风势转阴，轻转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短暂雨，气温23到33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短暂雨，气温23到33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20%。以上新闻由李信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汪小敏。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30而已。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 那今天的三十而已要跟大家聊的是，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至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其实是不快乐的。可能大家都会想说，哎，可是长大后不是可以拥有很多事情的决定权吗？但我觉得在拥有决定权的同时，也代表着你要为这些选择而负责。这也是Lucy 这一季在三十而已很常讲的，就是选择跟负责这件事情。好，那等一下的话呢，就会跟大家聊到，哎，为什么大家都会小时候都会想要赶快长大，获得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想要去想去的地方，想要成为想成为的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会觉得越长大越不快乐。那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不快乐的原因会有几点，就是可能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或者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一直努力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生活，或者是可能你外表成熟了，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不成熟或者是疲惫的。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时光隧道，带领大家先回到小时候的童年时光。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叉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好，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岔路。那今天的山石交岔路的一开始，要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自己。那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会特别想要长大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啊，小朋友不懂事，小朋友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长大后的自己可能就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有绝对的自由，或者觉得可能想要逃离控制，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觉得生活很窒息，所以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也或许可能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就会有能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对未来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浪漫幻想。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啦，就是我们想长大的原因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喜欢长大，而是我们认为说长大就不会痛苦了，但殊不知其实长大后才是痛苦跟试炼的开始。那为什么我会说就是长大之后反而会感觉到不快乐？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啊，以前大家可以想想看，小时候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一些人事物满足，可能例如说爸爸带你去买个甜甜圈，或者是家里的人带你出去玩，你就会觉得哎，好快乐哦，我觉得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放松，我得到我想要的。可是长大后的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简单让自己吃一顿好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哦，好浪费哦，而且这样多少钱啊之类的，你会开始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你没办法单纯为了这件事情而快乐。那为什么童年的快乐感会比较强呢？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回归到心理学，心理学其实有一块是在讲大脑的机制，就是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小时候的大脑其实是对世界充满未知的感觉，所以其实可能就连下雨，或者是就连可能简单的调皮捣蛋，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长大后的自己的话呢，大脑开始对于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哎，它就是反复发生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开始新鲜感下降的同时，你的情绪刺激也会开始慢慢减少。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啊，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快乐递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快乐递减其实它也是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感觉不到幸福，而是我们开始对这一类的情感刺激感觉到麻木。而且也有一个词是快乐适应，就是人会慢慢习惯自己得到的一切。而且长大之后，我们也会学着去压抑自己，可能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充满着一定的幻想跟期待，但是因为长大后的自己没办法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要开始学会藏着情绪，然后要学会伪装。这个我觉得也是近期 Lucy 在学习的课题，就是出社会快一年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人生好难哦，然后殊不知我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开始，才刚工作一年，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在等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有一种就是快乐疲惫感的感觉，就是快乐递减的现象。那回归到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不快乐呢？其实有部分就是回归到刚刚 Lucy 有跟大家分享的，成年人的话呢，我们会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成年人就应该会是哪个模样，我们有一个雏形去定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成年人要有的一个形象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成熟，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起伏。但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难，就包含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有些成年人他会学着去隐藏情绪，可是隐藏情绪久了其实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人格现象，叫做功能型人格。为什么叫功能型呢？原因就是你还是有在活动，你还是有在做事， 你表面上看起来，哦，你有在工作，你有在社交，你有在正常生活，可是你的内在，就是你回归看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很压抑，然后你会有长期没有充到电的感觉，或者是觉得生活很空虚。像我自己本身，我就会觉得每次到了假日，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因为平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事物，塞满了你的生活，不管这个是好是坏，但是你觉得你的时间是被充足充起来的。但回归假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疲惫，你想要再去多做其他事情，可是你却发现你无能为力，或者是你非常非常的疲惫。然后很多人呢，其实就是看起来，哎，好像都没事，都可以正常社交，但是更多时候呢，其实就是看起来正常，其实大家都是在硬撑着。这其实也算是社会现在常见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是大家都活成是应该的样子。什么叫应该呢？就是长大后的人们应该要成熟，应该要稳定，应该要有成就，应该要有懂事。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开始被这些应该被缠绕着，然后会开始不知道说，哎，那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以前小时候啊，刚刚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会想长大。对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想要长大，是我想要逃离原生家庭的控制。那有的人想长大，单纯就是他想要赶快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呢，以 Lucy 的经验为例，我自己以前在家里的环境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像是灰姑娘的角色，就是我没办法随心所欲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没办法去体会到可能一般家庭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可能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之类的，我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在家里面看书，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玩。不要问我怎么跟自己玩，就是当你很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尽办法的让自己有事情可以做。那再加上可能家里原生环境的影响，就是会长期觉得处在一个很压抑的情况，例如说你害怕做错事情，然后或者是你会担心说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被拒绝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造就我之后都很想要赶快成为大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有一些人都会说，哎，其实您看起来二十几岁，可是你好像有三四十岁的老灵魂。我觉得也是算是童年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很渴望长大这件事情。但把时间轴拉到现在，就是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就是不管是法定年龄还是就是已经毕业了，都在提醒着自己真的长大了。可是就会开始画一个问号。其实像这几天啊， Lucy 都有在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们聊，就是刚出社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是在说，他们也是对长大这个词画一个问号。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的话，我们不管多大都是小孩，可是至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开始因为拿到了毕业证书，开始为自己框下了一个框架。我们会觉得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个分水岭，我们应该要为自己负责，我们应该要学着长大，应该要承担了一些人事物，不知不觉就会将这些压力就是压在自己身上。所以就会回归到刚刚 Lucy 在节目上面讲的功能性人格，就是我们看起来都活着，可是我们其实是很空洞的活着，就是我们其实过得很压抑，我们非常的疲惫这样子。甚至可能到后面你会开始迷惘，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时候可能都会说我长大想要做什么，会有一个很明确目标，但是反而长大之后，这些目标都会慢慢的被模糊掉。不管原先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还是因为现实的关系需要有所取舍，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功能性的人格，其实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实际上他过得非常的压抑，有部分也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情绪的出口，因为我们被现实很多的事情压榨着，我们不敢崩溃，不敢脆弱，不敢停下来， 因为很怕停下来就会有罪恶感，停下来会有空虚感，停下来可能你有一些可能生计没办法顾及的一些因素的考量。所以呢，这都是造成了我们会觉得长大后怎么反而不快乐。像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以我们家里面的人来说啊，他们都是属于赚钱最重要，然后玩啊吃啊他们都会觉得无所谓。但我就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家里面的成员嘛，就我思考是跟他们完全反过来的。至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有钱你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基于很多 Z 世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及时行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时候会来。那我就是刚好是取决于在中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一直在追求一些物质上或者是金钱上的就是表面的一个可看到的物质，但是你的内心却一直是在耗电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子在赚钱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就像是可能我有看到一些长辈，他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可是他后来生病了，他后来老了，他就没办法真正去完成他年轻时候想做的事情，例如说他想要出国去玩，或者是他想要去哪里看看，他想要做什么体验，就完全都不行了。所以在这边上半场的时候， Lucy 还是要鼓励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的能力许可之内，就是我们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一些没办法做的事情，如果在能力范围内的话， Lucy 其实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多多尝试，或者是适时的放松自己。像我上周的话呢，我就是在办公室，上周五我在办公室我就准时坐好，然后我要去抢那个八月份在两厅院就是有劝世三姐妹的音乐会这样子。至于我来说，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充电，就看演出或者是去走走或者是吃好吃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充电。所谓的充电没有说一定要是我要出国旅行，我要花大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没有，就算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能够让你抽离那繁琐的事物，其实都是一种充电，然后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快乐。好啦，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到这边，等一下的话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快乐，那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以及就是顺便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其实有时候大家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心理，而这个比较心理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内心里面的快乐跟不快乐的比例。那等下下半场就会跟大家聊这些内容。那上半场的部分的话呢， Lucy 想要挑一首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歌，这一首歌叫相信自己。为什么会想挑这个呢？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在讲长大后的自己为什么不快乐嘛，所以呢希望今天的上半场跟等下的下半场带来的歌曲都是可以让大家瞬间回忆到童年时光的自己，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以前的自己的快乐源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珍珠美人鱼的插曲相信自己。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山石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刚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长大后跟长大前大家对于快乐的想法有哪些。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小时候的自己可能可以为了一些小事就感到快乐，但长大后的自己随着可能快乐的递减，然后或者是对于某件事情的刺激开始感到麻痹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之后反而变得不快乐了。那同时也有提到大家对于长大的这个词其实都会有设定一个框架，都会觉得说变成大人之后要开始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也好，或者是生计，或者是没办法像之前一样随心所欲。原本我们在祈求自己长大是希望可以自由自在摆脱控制，但殊不知可能长大之后这样的枷锁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感觉。好，那下半场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讨论，我们的情绪上面，有时候是真的感觉到不快乐，

0: 起伏会影响到做事，那我们就会习惯把情绪关掉。但是如果你连难过都没办法去感受的时候，你的快乐也会变淡这样子。我有问过一些就是长辈，他们就说其实啊，有时候在听小朋友在讲说，哎，那个你现在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学生时期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可是可能在身为学生时期的时候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吧，我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的富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拥有了钱包的自主权，拥有做决定的自主权等等。但是都会是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瞬间怀念到过去的模样。那情绪的表达的部分 Lucy 就讲到这边，那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大家觉得长大后的你比较好还是小时候的你比较好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思考。但不管是哪一个答案，其实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那刚刚我们在上半场的尾端也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比较心理也会造成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面会感到不快乐。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在看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成功、别人的感情，就是看大家的生活形态的表现，然后呢就会开始怀疑，哎，大家都过得这么好，怎么好像就是我过得平平无奇呢？我觉得以前我自己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就想问，哎，大家都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就是小朋友心态，就以前高中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同年纪的人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最近也有问大家说，哎，你们出社会之后，你们有让自己去放松旅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好，他们就说以前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看到大家都会出国或者是去玩之类的。但后来发现出社会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就是这些都只能停留在想，但是我们没办法真的付诸行动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也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点，就是你上次真心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不能是那种就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表面的快乐，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笑的那一种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习惯的？就像是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功能型人格，其实它就是看起来没事，它就是一直有点像是机器人 SOP 的感觉，正常社交、正常工作，但是它的内底是被掏空的。还有就是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期待你成为谁，那你会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就像前面所讲的，大家都会对于长大之后要承担哪些责任有一定的框架跟定定的想法。如果抽离这些框架之后，你有没有对你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怎样的规划？好，那时间也很快的来到了尾声，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歌曲的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那么就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1: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播一首歌曲，也是呼应刚刚我们中场休息里面有播到了一首歌，是梁世韵老师，也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插曲。这一首歌叫做幸福的女孩，刚刚我们播了相信自己，现在要来播幸福的女孩。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家在四月底的时候可能很常在 social media 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在 po 珍珠美人鱼的专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没什么，可是我觉得透过一些动画，透过一些那个以前常看的戏剧，其实是可以把自己带回去当时的时空下的那种快乐的感觉，或者是怀念的感觉。就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四月初的时候，梁世英老师他有公布他要开专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会不会是在比较大的音乐场地这样？结果后来公布的时候，举办的地点在文化大学，然后主办是文化大学的学生会，当时其实引发了大家广大的讨论。就不管是在梁世云老师的 social media 还是在 Trade 上面，其实都有蛮多人在讨论说，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点，然后为什么时间选在一个平日晚上八点的时间，到底有谁会去这样。然后呢，再加上那边的交通又非常非常不便利，那时候引发非常大的讨论。我就想说，那这样子票应该就卖不好吧。大家大错特错，我发现票还是卖的下下脚，就是那一天去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发现大家真的都是想要去重温当年，就是喜欢看电视、喜欢唱歌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喜好。那会想要拿《珍珠美人鱼》当例子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想了一想，就是我觉得我最容易感到快乐的时候是唱歌的时候，所以呢，《珍珠美人鱼》是 Lucy 一开始唱歌的始祖。就是我以前的话呢，唱歌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真的是看《珍珠美人鱼》，然后被那些美人鱼们洗脑，然后觉得唱歌好棒哦，然后就开始学他们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就不管正派还是反派。然后我也觉得《珍珠美人鱼》里面的歌词其实也是映照着长大后的你跟童年的自己，其实你在不同时段听，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只是挑局部的两首，一首相信自己，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长大后可能会有一些伤痛跟孤单，或者是无法面对的课题，但要相信自己，然后可以撑过这一段时间。对，也是播给我自己近期的情况听的。那后面的这一首《幸福的女孩》，主要会是希望让大家去希望想到的是，你自己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其实都是幸福的，但是每个人的幸福定义不同，然后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再依赖他人，就可以获得那所谓的幸福。所以呢，这一首梁世韵老师的《幸福的女孩》送给大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下周的话呢，预计就会跟大家讲别的不一样的内容。那至于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在此先保密。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大家拜拜。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六集了。那这一集的主题是理想中的自己，想问问大家，你们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呢？你会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是聪明、自律、有自信的人，也可能是能自由自在做自己，不被他人眼光束缚的人，又或者你曾经也想努力去符合大众与社会的期待。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没错，又回到了我的 solo 时间。先来聊聊我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我希望能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做喜欢的事，同时也能维持自律的生活，可以养得起自己，自己做饭和处理家事，偶尔运动，看看书，追剧，和朋友出去玩，以及学习不同的语言，到处去旅行。其实说起来很像很多 IG 生活账号里面的那种看起来亮眼又完美的生活，而我理想中的自己就是成为这样自在的女性，不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勇敢做自己。那接下来也来分享几位朋友他们心中理想的自己吧。我的朋友哈根达斯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个有钱人，因为他想要财富自由，不被金钱和工作压力绑住，而且他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尽情阅览各种 BL 的作品，毕竟这部分也是很花钱的啦。再来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人，他希望自己能每天早睡早起，吃遍各种料理，还给各种动物满满的爱。他还希望自己能一直拥有梦想，持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人生保持充实感，同时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第三位好友小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有一份他有热忱的工作，而且薪水也是符合他期待的，下班之后能回到温馨的小窝，享受自己的 me time， 煮点东西，配着喜欢的剧，平静又幸福的度过休假，偶尔和喜欢的朋友见面聊天，分享生活，也能回家陪伴爸妈，与他们在路灯下散步，一起从超市慢慢走回家。那在个性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自信，又愿意为想要的事努力争取的人。我的朋友超人则说，他想要成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同时有责任感的人。他觉得自由其实是靠自律换来的，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而是在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放松的时候放松。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为了自由自在而自律的人。最后我的朋友小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能够自信又自在的活着，每天都把生活过得很充实，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让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能得到满足。听完大家的分享后，我发现每个人理想中的自己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
有人追求自由，有人向往稳定，也有人希望能更自在地做自己。但不管答案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地靠近自己喜欢的模样。或许我们现在都还不是最理想的自己，但只要愿意慢慢前进，那就是超级棒的。好的，那再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首歌曲由萧秉治作词、作曲与演唱。那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他看见许多校园中的歧视、霸凌与暴力，因此写下了这首作品。对我来说，这也是一首很重要的歌曲。我想在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之前，我们难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言语而开始怀疑自己，但这首歌曲让我重新感受到，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要更认识自己，为自己而活。我觉得当你真正开始照着自己的步调前进时，人生才会有意义。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理想中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故事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7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米特尔》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这是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8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然而在一张张经典专辑的 B 面或是曲目表的深处呢，往往藏着未曾被放大宣传的，也是同样动人心弦的非主打歌曲。今天我们就要为各位打开时光胶囊，精选来自80年代华语非主打的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回到那个纯粹而美好的年代。

原本要介绍八零年代初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圈哦，那原本要介绍这一首歌曲是《爱在旋转》，那因为这首歌的日本歌呢，就是这个原本是由这个就是于峰所演唱的《爱在旋转》。那么他的日本曲呢，是来自这个近藤真彦的《Yokohama Chiku》的这个曲子哦。那因为这个版本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听众介绍这一首，是也来自同样的这位歌手。那粤语翻叫做《夕阳之歌》，那国语的话版本是由李翊君带来的《风中的承诺》。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八零年代的这个流行的这个歌曲变化。

已经封麦的退休小哥费玉清呢，当初在1983年发行了《长江水，此情永不留》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此情永不留》呢，正是由当时刚退伍担任制作助理的童安格所创作，这也是童安格第一首被录用并发表的歌曲。那么费玉清他用他标志性的清澈透亮的嗓音，虽然歌词是传达失恋痛苦与决绝，但整首曲子轻快也顺口，反而让这首词呢有着不一样的表情。歌词中不断重复的此情永不留啊，在小哥的诠释之下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有深深的无奈与坚定。这首歌不仅让费玉清的演艺事业再添佳作，也更让童安格的创作才华开始受到乐坛注目，开启他日后的音乐大师之路。

1984年呢，被贴上抗议歌手、愤怒青年标签的罗大佑发行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让许多人感到非常错愕，因为他收起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温情与内敛的一面。当中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正是他亲自词曲包办的经典情歌。这首歌也收录在1986年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哦。罗大佑用极具诗意的画面开场，透过触觉与视觉的交织，描绘出爱情的深情与无常。这歌没有政治的隐喻哦，只有对感情脆弱的无奈与哲思，证明了罗大佑不仅能写出时代的巨浪，也能细腻地刻画出都市男女心中的那一抹柔情。因为版本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以这个罗大佑当中比较知名的这首歌曲《鹿港小镇》来介绍给各位，里面提到了很多跟描绘台湾的具象的一些市井，还有当初的一些政治批判的意味，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当初如果有练这首歌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一首歌的间奏应该蛮有印象的吧。好，整首曲子里面最经典就是在开场的前奏跟刚刚我们听到的间奏。

我们来听听歌神张学友早期的动人作品《蓝雨》。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德永英明的成名作《Running Blue》。粤语版呢是由林振强填词，收录在《香岸》专辑当中。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国语版本呢，是由陈嘉乐填词，收录在1987年张学友进军台湾市场《在我心深处》专辑当中。《蓝雨》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慢热型的伤感情歌哦。张学友用他丰富的情感，还有高超的唱功，将那种在雨夜里思念旧爱的孤寂感表现得丝丝入扣。这首歌在当年虽然不是第一主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经典地位越发稳固，成为许多选秀节目中呢参赛者争相挑战的高难度曲目。在 KTV 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哦，所以 Brian 常常要点这首国语版的就真的都点不到，所以呢就是常常拿着手机看着国语歌词配着粤语版的 MV 来唱。不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国语版本的《蓝雨》。

1987年呢，以高亢嗓音著称的郑怡推出了《心情》专辑，这张专辑大获成功哦。但除了主打歌之外呢，里面还藏着一首非常甜美温馨小品《想想我》。这首歌由已故音乐大师梁鸿志的词曲创作，是一首带有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抒情曲。郑怡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招牌的激昂的高音，转而用一种比较轻柔，像是在耳边呢喃的语气来演唱。精致的编曲配上他甜美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恋人分隔两地时那一种带着微酸却又甜蜜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独自细细品味的温暖好歌。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同样在1987年由刘文正发掘的飞鹰三叔之一的裘海正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哦。但我们今天要推荐是专辑另外一首隐藏的佳作《冷空气的独白》。这首歌由齐秦包办词曲哦，陈志远大师负责编曲。齐秦的创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孤傲跟冷冽的气质哦，而裘海正那样略带磁性、浑厚也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结合。裘海正唱出了独自面对回忆时的落寞与坚强，这首歌展现他有别于阳光运动女孩形象的另外一面，深情而动人。

芝麻龙眼是台湾校园民歌后期的女子二重唱组合哦，成员是芝麻陈爱玲还有龙眼林玉如，两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而且他们两个参加了中视六等奖的比赛脱颖而出。1988年呢，以芝麻龙眼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动不动就说爱我》，出片首月呢就卖出了30万张哦，从此大红。一直想你呢，此曲是由娃娃和牛大可共同创作，正是这个出道即爆红的组合留下来珍贵作品。他们两个声音的质地非常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虽然后来因为龙眼车祸离世哦，这样的组合从此成了绝响。Brian 非常喜欢他们，即便当时 Brian 也才8、9岁哦，但他们发行两张专辑，还有一张民歌翻唱的专辑，至今我还是会反复的聆听。

说到八零年代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歌手呢，绝对不能漏掉戴着墨镜、穿着皮衣、以中性形象深植人心的林良乐。1988年，她发行的新感受专辑哦，其中收录了这一首由陈志远作曲、钮大可制作的《蓝色的午夜》。林良乐的嗓音很浑厚，音域很开阔，且略带沧桑感哦。他用极具张力的歌声，将午夜街头孤寂与对爱情的迷惘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听林良乐的歌呢，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感受，他那豪迈却又细腻的演绎呢，总能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受过伤的心灵。记得 Brian 小时候对林良乐感到非常好奇哦，因为始终分不清楚他的性别，直到后来《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才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其实他非常秀气，可是能够拥有这样特别的嗓音哦。 Brian 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其他的歌曲。

1988年年底呢，粤女歌手王墨君加盟了香橙唱片，推出了转型之作《偷哭的日子》专辑，终于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哦。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由陈小霞词曲创作的《那一夜好冷》。据王墨君生前在电台受访时透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完全融入歌曲那种被冷酷拒绝的悲伤情境，特别要求制作人把录音室的玻璃的窗帘拉下来哦。他将发红的眼眶隐藏在朦胧的灯光里，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这首催泪之作。令人惋惜的是，这张专辑竟成了他的遗作，当年就是和芝麻荣也一起赶场表演活动时途中发生车祸，但他美丽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9年呢，陈淑桦在台湾的音乐史上创造第一张破百万销售的神专《跟你说听你说》专辑。这张由李宗盛操刀的专辑呢，成功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代言人。除了当中的《梦醒时分》等大热歌曲哦，专辑当中呢，由陈乐融作词、李正凡作曲的编曲《爱情走过夏日街》，同样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正凡在这张专辑中大量使用 MIDI 的电子合成器，为走爱情走过夏日街设计出明亮、轻快且充满现代都会感的节奏。陈淑桦用她干净利落的咬字和从容的语气呢，唱出了一个独立女性在夏日街头的自信与洒脱。歌曲也证明了这张百万的专辑真的是10首歌都是主打歌，连非主打都具备极高的流行度与音乐质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998年、浪迹天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陈淑桦的专辑当中算是比较少有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首歌曲呢其实非常有趣哦。我记得 Brian 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活动吧，校庆吗，就是跟全班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跳这首歌曲哦。所以 Brian 对于这首歌曲有一种很轻有一种非常的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想说这个当下呢其实它很适合做那种民俗舞蹈的那种带动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节奏，跟有别于过去陈淑桦专辑所有歌曲是非常特殊的一首单曲。

1989年初呢，忧欢派对与师弟小虎队共同推出了新年快乐合集。这张合集呢，不仅捧红了小虎队，也收录了忧欢派对这首轻快可爱的《滴答我的爱》，由廖盈文作词、陈耀川作曲、陈志远编曲的《滴答我的爱》，完美展现了忧欢派对那种类似日本80年代的末期偶像歌手的自然清新风格。两个女孩甜美的嗓音呢交织，充满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纯真。虽然这个组合呢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哦，但他们的歌声绝对是许多5、6年级生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80年代非主打歌曲呢，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音乐氛围与情感记忆，也常发生好歌大家唱的翻唱大赛哦。他们或许没有在当年获得许多的镁光灯，但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隐藏在 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深处的旋律依然散发着迷人光芒。就在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是80年代的主打金曲。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在80年代特别喜欢跟有印象的两首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苏芮的《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收录在苏芮于1985年12月25日发行的《亲爱的小孩》专辑当中。这整首歌呢，其实都是用一种很温暖、很心疼的方式去诠释这整首歌。它表面上呢，像是在对小孩子说话，但它其实更像是在安慰那些在人生里面受过伤的人。我觉得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以一种诉说，然后希望被理解的感觉再去诠释。其实很多人在受伤或者是在失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特别需要立刻当下去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有人愿意倾听，愿意陪伴着自己。而苏芮的嗓音呢，也让这整首歌相当的有感觉、有力量。他不是用很华丽的技巧去演唱，而是用比较厚实、温暖的声线，把那种成熟大人在对另外一个人或是小孩的心疼感觉唱出来，会让人觉得相当的真实、相当的贴切。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小孩》。

我觉得听完《亲爱的小孩》这整首歌呢，带给我的感觉不只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很深的关心。它并不像很多其他的歌曲是直接表达哦，我有多爱你呀、啊，我的爱有多深，而是用一种很温暖、很温柔的方式去问你今天有没有哭，有没有人陪你。这种感觉很像一个人默默在关心小孩子的那种情绪的感觉。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跟我想要推荐它的原因，就是这首歌呢是在我看一个大陆剧叫《美丽的秘密》，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那这部剧呢其实是在讲妈妈从小丢失小孩然后跟小孩子重逢的连续剧。那这首歌呢就放在妈妈的演唱然后跟妈妈找寻小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这首歌呢就让整个剧情呢感情变得更强烈，就会让你感觉到不管距离多远，分开多久，那种关心其实都一直没有消失，就是那个情感是非常的深。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把亲情那种不好意思说出来却一直存在的牵挂表现得非常的贴切真实。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首歌呢是光良的童话。这首歌呢来自于光良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于2005年1月21日正式发行。这首歌呢也一度在亚洲各地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各个地区掀起一股很大的热潮。那这首歌呢也被誉为200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华语歌曲之一，也在各大的 KTV 有极高的点唱率，并且呢也荣获了无数的奖项。我觉得这整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像是在安慰描述一个对爱情正在失去信心的人，也像是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人许下一个很深很深的承诺，即使对方并不相信爱情，但是还是愿意去守护跟爱着对方，跟对方表达自己的坚定，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真心的陪伴，让在受过伤或者是对爱情失望的人再次重新的相信幸福。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童话》。

我相信这首歌呢一定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直到现在再放一次，重新再听一次，我相信还是会很多人很感动，我自己也很感动。这首歌呢其实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把爱情那种最单纯最纯粹的守护表现得相当的明显，相当的深，那种愿意陪在一个人身边保护守护对方，让对方重新的再相信爱情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感动人。虽然这种词现在放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你听到别人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害羞，或者是觉得这种太梦幻，或者是觉得有点油腻，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愿意不只是说说，而是真实的去行动去做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因为真正让人感受到的陪伴并不只是甜言蜜语，而是真的需要有人愿意照顾你的情绪，照顾你，然后陪在你身边，而难过的时候也不会离开你。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呢，可能在爱情里面受过伤以后，就会开始害怕再次的投入新的情感，也会慢慢的不愿意再去相信爱情。但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你不适合去爱，而是你还没有遇到真正懂得珍惜你的人。这首歌呢其实就像在告诉大家，即使你现在曾经失去过，也不要完全放弃对爱情的期待，希望每个人呢在未来都能遇到那个真正愿意真心守护你的人。也希望大家即使在爱情里面受过伤，还是能对爱情保持热忱，保持一点相信，因为呢我相信总有一天真的会遇到那个懂你跟守护你的人。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亲爱的小孩和童话，我想要介绍他们的原因不单纯只是因为他们的旋律很好听，而是我觉得他们都能够深深的唱出心里面最深的情绪跟情感。亲爱的小孩呢，它能让人感受到亲情中的陪伴与牵挂，童话呢则是能让人重新的再次相信爱情。这两首歌呢其实都像在低潮时给人的一种安慰，或者是在提醒大家，其实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其实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多华丽的承诺，而是在难过的时候有人愿意陪自己，或者是愿意倾听，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我
2: 的爱情
4: 是一棵树。我是张志成，这里是可以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水鹿。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的水鹿亚种，目前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是台湾体型最大的鹿，毛皮是棕褐色的，而且没有斑点，栖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中。它们喜欢阴凉的环境，最常在清晨和黄昏时活动，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和花东地区的山区。台湾水鹿最大的特色就是双眼下方明显的眼下线，在它们兴奋或生气的时候会张开，也可以用来进行气味标记，而眼下线远看就像它们的第二双眼睛，所以台湾水鹿又被称为四目鹿。近年来，台湾水鹿被观测到逐渐往低海拔栖息，数量也趋于稳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生态，才能保护这些宛如山神兽一样的美丽动物。以上内容由明川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5: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4: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呼叫母星，呼叫母星，我是观测员 ICE。 我目前的坐标位于地球东方的一个高密度岛屿母星，这里的人类行为出现了严重的逻辑断层。根据我的热能扫描，他们在正午时分放弃了室内的恒温系统，在街角排成长龙，只为了获取一种名为手摇饮的能源补给。最让我不安的是，这些能源包的底部堆满了不明的黑色球体。人类会使用一种粗大的导管，将这些球体逆着重力吸入体内。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将深入这颗黑球的内部，探究它如何一步一步地统治地球人的社交与心灵。母星，经过长达一年的生物样本采集，我发现这群被统称为珍珠的物质，其实存在着严密的亚种演化与功能区分。第一位，原始霸主黑糖波霸，这是珍珠界的重装步兵，直径恒定在 1.2 公分。它们披着浓稠的黑糖外衣，具有极强的物理抗性。人类必须调动脸部所有的咀嚼肌，进行持续性的机械运动。这是一种口腔重训，人类在咬碎它的瞬间，大脑会分泌出一种虚拟的征服感。第二种，隐形游击队小珍珠，直径仅 0.5 公分，它们不求质量，求数量。它们通常隐藏在液体中，随时准备进行饱和攻击。因为体积小，它们常在人类毫无防备时滑入呼吸道，引发严重的数据堵塞，也就是咳嗽。这是一种极其阴险的演化策略。第三种，核心包裹种包心粉圆，这是最复杂的变异种。淀粉层中心包裹着真实的种子，在星际学中，这属于多重陷阱。当人类以为征服了弹性的外皮，内核的质地转变会引发第二次感官的电击。第四种，配角群的支援仙草、爱玉与野果，除了圆球，这场战争还有其他支援部队。黑色凝胶仙草负责降低摩擦系数，透明振烫体，爱玉负责伪装，而长方形的野果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断裂声。人类将这些混在一起，简直是把各种导体与绝缘体同时塞入了电路板，这是一场感官的混乱大混战。我们必须谈谈那根粗细管，在我们星球这被视为高阶的真空导管，但在地球这只是消费工具。吸管尖端的截面是为了在塑料杯底制造一个物理学上的完美入口，如果切面平整，吸管会被吸附，导致能源中断。当液体接近枯竭， 人类会陷入一种名为残留焦虑的状态，最后三颗珍珠会随着冰块漂移。我观测到人类会疯狂旋转吸管，像雷达搜寻目标一样捕捉它们。如果最后宣告失败，那种失落感足以让一名成年人类的士气下降38%。人类在获取能源时必须输入一段复杂的指令，半糖少冰，这是一个量子力学的悖论。半糖代表人类对健康的妥协，而少冰代表他们对快乐密度的执着，这是一种化学性的自欺欺人。根据脑电波检测，当那股浓稠的甜味覆盖味蕾，人类会进入短暂的多巴胺超载状态。在那5分钟里，所有的生存压力与人际焦虑都会被强行重写。虽然这种数据修补只能维持30分钟，但对这群生物来说，这已经足够他们撑过下一个会议。母星在深入研究这群生物的行为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这颗黑色圆球并非从天而降，它背后隐藏着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正统性战争。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这被称为珍珠奶茶起源之争。这场战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我们星球的星系合并。两大核心实验区，位于台中的翰林实验室，位于台南的春水实验室，为了谁才是第一个将圆球投入液体的先驱，展开了法律与舆论的双重博弈。根据翰林派系的史料，西元1986年，一位名为图中和的人类，在一个名为亚姆寮的原始市场中，看见了白色的粉圆，这触发了他的实验灵感。最初的珍珠竟然是白色的，就像是未经修饰的原型机。他将其投入茶艺中，人类对这种故意共存的结构一视成瘾，这在考古学上被视为白色珍珠纪元。然而春水派系提出了另一种数据记录，他们声称在同年，一位名为林秀慧的实验员在偶然间将其童年喜爱的粉圆，人类的一种古老甜点，带入办公室，并将其与冰奶茶混合。他们成功地让珍珠与黑糖融合，赋予了珍珠漆黑如墨的伪装色，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黑糖波霸。这在生物进化论上是一次成功的外观优化。母星，最荒谬的部分来了。这两大派系为了争夺始祖的称号，在人类的司法系统中缠斗了整整10年。想象一下，这群生物耗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纸张与脑细胞，只为了证明是谁先想到把粉圆丢进奶茶里。最终，人类的法院给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结论：这不需要专利，因为这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在我们观测员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开源协议。因为没有专利限制，这种黑色圆球才能在短时间内变异、扩张，最终统治全球。如果你以为珍珠是现代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追溯到更古老的数据库，珍珠的前身是一种名为粉圆的传统补给品。早期的地球人将木薯粉与水混合，在巨大的竹筛中疯狂摇晃，这是一种极其原始的离心力加工法。这种行为证明了人类对弹性的执着是写在基因里的。在还没有发光小砖头的年代，他们就已经学会透过咀嚼这些圆球来排解无聊。现在的珍珠奶茶不过是将这种古老的淀粉崇拜装进了带有吸管的现代容器里罢了。观测即将结束，手摇饮店也关灯了，但数百万人里的胃袋里仍有几颗尚未消化的珍珠在释放余温。母星，人类的行为虽然矛盾且低效，但看着他们咬下珍珠时的那一种平静，我似乎理解了这个物种。在这个冷硬快速的世界里，他们需要这几颗弹牙的圆球来提醒自己，活着还是可以有一点甜头的。我是观察员 Ice， 报告结束，我要去处理我杯底那颗卡在冰块缝隙里的珍珠了。地球人晚安，愿你们的梦都跟黑糖珍珠一样甜。感谢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侦测启动。
7: 我很好啊，我没事。
6: 翻译为：
7: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 我再看看吧。
6: 翻译为：
7: 我其实不太想去。
6: 结束翻译。
7: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我们这周放假要不要去看电影啊？再看看吧。还是我们去吃饭？我再看看啦。还是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可以跟我说啊。我再看看啦。我后来才发现，有些人说再看看，看似还没有决定，其实早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一句看起来很有空间，但其实答案早就已经决定好的话，再看看。你有没有发现地球人很喜欢把再看看挂在嘴边？不管是朋友约你出去玩，同学有事情找你，还是有人问你要不要一起做某一件事情，当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最安全的一句话就是再看看。再看看它听起来很有礼貌，也很有弹性，好像还有很多可能，但其实很多时候答案已经出来了。根据我的观察，我把再看看分成三种翻译结果。
8: BBB。
7: 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在考虑型，这种其实是最单纯的。他们在回答再看看时，可能时间还不确定，行程还没有安排好，他们真的需要时间思考一下。但他们又不想直接拒绝人，因为拒绝人可能会错过和朋友出门玩的机会，所以他们回答了最安全的答案，再看看。这时候的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真的还需要时间思考一下。等到他们确认完行程时，自然就会给你答复了。如果你想要确认是不是这个翻译结果的话，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和他约定一个给答复的时间，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能得到答案，也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想去。但老实说，这种情况没有你想象中的多。
8: B B B
7: 翻译结果二，拖延型，这种就很常见了。当你懒得决定时，或是你不想要现在回答，又不想让对方失望时，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现在不想回你，但我也不想要拒绝你，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给答复，他就这样子吊着你的心。这样的再看看其实是一种把问题丢给未来的自己，这种也是我自己最爱用的。因为有时候事情太多了，大脑可能没有办法再接受新的资讯，没有办法回答现在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下意识的回答再看看。等到某天我突然想起来朋友的邀请又或者是问题，我就会开始确认时间，确认行程，然后给朋友一个答复。当然也有很多时候会忘记朋友的问题，然后被朋友骂。我真心的觉得我需要开一个记事本，记录自己需要给谁答复。再来，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今天问他，他说再看看，过了三天你再问一次，对方还是回你再看看，再过了一个礼拜，这件事情就消失了。所以再看看其实是有一个隐藏期限，如果过了一个礼拜还是再看看，那这个答案大概就是不用了。
8: B B B
7: 翻译结果三，婉拒型，这种是最核心的一种。当你其实不想去，不想做，甚至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也知道这个答案就是不会变，但你说不出口，你就会说再看看。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但我不好意思说不。所以这样的再看看残酷却又温柔，因为他已经是在拒绝你了，但又比直接说我不要多了一份温柔。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像前面说的一样，如果他隔了一个礼拜还是回答再看看，那你自己心里就要有个答案，他是在拒绝你哦。所以再看看有时候是在考虑，有时候是在拖，有时候其实是在拒绝，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不是看，而是在等，等时间过去，等对方忘记，或是 等一个不用回答的时刻。有些再看看，不是还没有决定，是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没有说出口。地球人真的很厉害，连不要都可以说成再看看。那你们是会说再看看的人吗？还是听到之后会默默放弃，不再约对方的人？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我觉得很符合今天主题的歌曲。今天要分享的歌是韦礼安的《慢慢等》，跟前面几集不太一样。之前我选择歌曲的时候，我会选择歌词跟主题比较贴近，又或者是歌名直接跟主题一模一样的。但今天在选歌的时候，我预设的情境是，当我约朋友出去玩，朋友回我再看看时，我的反应，没错，就是只能等，慢慢等。等时间到了，对方给我答复，又或是等时间过去了，我们两个都忘记这个问题的时候，哇，听起来好可怜。总之，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啦。什么？你问我下一集还会播吗？再看看吧。没有啦，还是会播的哦。那我们下一拜同一时间。

0: 九点整。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最独一无二的魅力，最优质好听的节目，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完美呈现。

0: 雨贝贝，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2: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2: 想学传播，就来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今天要介绍的是伍佰的 Last Dance， 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歌词讲述着爱情中对方离别时依旧努力想挽留另一半的不舍之意。这首歌为2020年当红偶像剧《想见你》的插曲，经典老歌凭着戏剧再次翻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 Last Dance。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시간지나면익숙함이소리지는마음편안함이서로에게주는상처주는말우리에게찾아오지않았으면해저멀리우주로슝보내버리자 OK 너지금방금웃었지네가웃으면나도좋아뭐말이필요해어딜가든네생각에오늘도든든해다만늘어나는내욕심이널밀어내지않기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大家好，我是木木林伟妮。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二十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三二一，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八八点三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

0: 凌晨两点，夜深哦，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哎，明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iss A。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um 41。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鸣蝉之声伴你入眠。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0: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黄喉貂。黄喉貂是台湾的特有亚种，也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的体型和尾巴都是细长的，四肢相对短小，毛色有金黄色、暗褐色、黑色和白色。最显眼的就是脖子到胸口的金黄色毛皮，这也是它们被叫做黄喉貂的原因。黄喉貂分布在海拔约300到3900公尺的原始森林，在中海拔地区最容易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食性广泛，除了中小型的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之外，有时候也会两到三只同伴一起狩猎山羌和山猪这些比自己体型还要大的动物。近年来，黄喉貂越来越常在国家公园和森林游乐区的马路或是步道出没。虽然它们长得可爱，但仍然是野生动物，我们不应该去接触它们，甚至喂食它们。这样不仅可能会让它们失去野性，也有可能把不属于它们的病菌带到它们身上。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